0: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要非常感谢这次到云顶流连忘返之 Euphoria 之旅但除了田才他的号召嘛哈，那我上去是主要是跟他一起主持那个晚宴。那非常感谢 WTS Travel， 他们非常贴心的这个他安排的车，当然还有就包括有RWG 他们的这些安排住宿啊，就阿瓦纳，这阿瓦纳是在那个云顶的半山，所以如果大家是喜欢去那种靠近大自然，能够让你那种只要可以有 zen 的那种、你可以到那个阿瓦纳，它是非常不一样的、okay. 它跟在云顶的那些酒店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它是比较多是在大自然打高尔夫球、或者你要在那边游个泳，就是 感染一下，
1: 它是走放松路线的、
0: 对对对，
1: 而不是去那边就是
0: 搏，
2: 就是去那边改变命运的、
0: 对
2: 那个不算 zen
0: 对，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到这个 Awana 去、他们的那个很多配套了，
1: 而且就算现在听说听丽美说这个天气也是蛮舒服的，蛮凉爽的、
0: 对，现在是七月，可是那边真的是那个气温是刚刚好，就像22度这样子，
1: 哇，好舒服，
0: 非常的舒服。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所谓热带雨林的一个走道，那你可以走进去里面，可以感觉一下这种所谓的绿色的环境，还有加上就是一些野生的动物你会碰到，
1: 是
0: 很不一样的体验。
1: 所以感觉你非常的流连忘返，真的是流连忘返哈、这次去，
0: 而且我们吃了很多榴莲，也非常感谢了。这样他们的安排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天才也是喜欢吃榴莲的、
0: 他喜欢，他去那边，他第一个就在那边研究，开始研究这里哪一种品种啊，什么之类的。那但有这次这个行程，有团友说，为什么每次后面来的才是猫山王？大家知道哦，猫山王是在种榴莲里面口味是比较重的，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吃了重口味的猫山王、你后面你不用吃了，因为你吃不出味道的，
1: 没有错。
0: 所以不是说那些商家哇怕猫山王，因为猫山王比较贵嘛，就安排在最后，不是的，是因为他们要让你先从口味比较淡的吃起，一直到后面是猫山王了。
1: 哇，所以还有帮你们设计这个上桌的顺序，
2: 层层堆叠。
0: 因为有些人可能第一次嘛，我们有团友就说啊，到后面我就吃不下了。其实如果你有去任何的一个榴莲派对，你要永远记得，他们一定先给你淡口味的，
1: 然后再来给你重口味的。
0: 对，所以你最好是前面就吃一个这样子，吃一点就好了。
1: 好酒成瓮底啊，对吧？
0: 是。但也非常谢谢团友的配合，让这次的那个之旅非常的开心，我自己也非常的享受了。
1: 看得出来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因为你们在这个联欢晚会的时候，哇，那么多帅哥上台跟你一起跳舞、
0: 这是我最乐的，老陈啊，老王啊，全部都上来了。

0: 1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TPE 往 PIE 在 SLE 的入口处， SLE 往 CT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的入口处， PIE 往大市经过 Jalan Yunos， 还有 TPE 往 PIE 经过 KPE， 以上路段都是有汽车抛锚的。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大脱。
1: 你们有去唱 KTV 吗？去唱卡拉 OK？ 家庭式的卡拉 OK 需求大不如前了、哦、所以他们一些业者也希望通过一些新的点子来吸引顾客回流了、
0: 嗯。我刚刚过的就是朋友的生日哦，就是在 KTV 庆祝、
2: 哦、就是选择派对办派对的地方，你们就会想到卡拉 OK、嗯、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只要一有时间就会跟朋友特别揪去那边只是唱歌、
0: 哦、
2: 不是办派对，
0: 没有了，
2: 比较少了对吧。嗯，
0: 通常都是可能就是像生日啊 有什么庆祝会啊才会到KTV 去啊、嗯、
2: 当年我还在练唱歌的时候我是常去那个卡拉 OK 的、
0: 啊、原来你的歌艺是练出来的。
2: 对啊，听不出来吗？苦练出来的。
0: 他们会打分的啊
1: 、哦、他打分 很容易就打拿到高分的、
0: 哦、我那天有一首歌我唱了，两个人对唱嘛，唱的时候他唱的时候他分数就一直上，我到我唱他扣、嗯啊、扣分耶，
2: 是
0: 很大打击。
2: 哇，这个真的是很不给面子的、
0: 啊、对
2: 不给面子的系统。
1: 他的系统不是一直以来都是给高分的吗、嗯、
0: 不是，好，没有，当然就有趣啦，大家就一直笑了、嗯、因为我一唱他就掉，我一唱过他就掉、嗯、
1: 所以像是这个东西它就是当初一个蛮有趣的 idea、
0: 啊、
1: 因为你在家不一定要有这样的，不一定有这样的系统嘛。
0: 对，
1: 但是现在业者是希望可以有用 AI 啊还是更新的点子、啊、
0: 所以怎样才能够吸引到你去 KTV 唱歌呢、嗯、因为现在因为餐饮一定有了嘛，大部分都应该有餐饮啊，就饮料肯定有餐饮啊，
1: 所以已经变一般了哈。嗯，
0: 或者里面有那个桌球啊，
1: 这些现在也是都有了，
2: 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嗯，或者是那个射飞镖啊，
1: 射飞镖，嗯，差不多这样。
2: 还有什么方式能够吸引你回去家庭式卡拉 OK 呢、嗯？
0: 对，你们有多久没有去 KTV 了？然后有什么可以吸引你们再去的？
2: 哎，我仔细想想，我现在真的是一两年才会去一次，也是比方说朋友生日，然后找地方跟大家聚在一起，又同时可以唱歌，我们就会想到家庭式卡拉 OK。但一般上我们杀时间或纯粹想唱歌，我们就不会去，顶多去朋友家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家庭式的那个音箱，是可以在用自己的家里的电视来唱卡拉 OK 的。
0: 可是那个音响很不一样啊，如果在 KTV 他们音响更好，
2: 因为我不是参加绝对 Superstar 干嘛那么专业。
0: 可是有时候多半你唱也是要试着唱给别人听嘛，
1: 但这跟有没有
2: 去的人不会在听的，
0: 音响要好啊。
1: 那这跟聚会就是你不一定要出去聚会了，我可能去你家聚会、
0: 哦、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很难经营耶。
1: 就需要吗？就需要转型还是就是可能以后
0: 我只要想一些点子咯、嗯、一些点子、嗯、
2: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嗯、
0: 比如说有 AI 陪坐
2: 啊，你说这种
1: 机器人陪
2: 就长得像金城武的机器人过来跟你
0: 一起，他会夹薯条给你吃、哦、嗯，帮你剥虾、
1: 这个、我们还在 KTV 的类别吗、
2: 哦、其实另外一种 KTV 也是有这样的服务了但不是家庭式的、
1: 哦、不是唱 K 的
0: 来来，大家有什么 idea？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吸引你回去家庭式卡拉 OK 呢？还是你觉得没有办法了，回不去了？
1: 上一次去四年前，哎呦，
0: 哦，有听众说做自助餐，可是很久以前本地就有。KTV 是有自助餐的，
2: 我印象台湾那时候很多年前就已经把 KTV 拉到天花板去了，就是它的服务啊，各方面食物，
1: 还有早餐、午餐、晚餐这样子啊，
2: 哦，全天候可以，
0: 而且有些人会特定去台湾的卡拉 OK 吃他们的牛肉面，因为他们做出一个口碑来，
1: 是，对对对对，新加坡其实也有了啦，
2: 对，系统会问你要不要上线，你可以只有 live 在那个 KTV 包厢里。听众听，
1: 就其他人也是可以看到你在唱了，
2: 就帮你做 live
1: 做 live 啦，
0: 哎，也挺好的耶。因为现在如果你要唱歌做 live 的话，你在家里面需要放置很多的一些器材，
2: 对，
0: 但如果在 KTV 的话，他直接帮你 live， 哇，那对于那些喜欢唱歌喜欢做唱歌 live 的朋友来说很方便。
1: 可是你还问过其他人愿不愿意上镜啊？不愿意上镜就不在镜头内了，
2: 就要来的人就是可能就是一群网红或者是一群不介意做 live 的朋友啦，对，
0: 或者帮你拍摄，因为我常看到很多人去 KTV 会拍一些短片，嗯，比方说模仿 MV 的一些片段，它里面可能就有一个镜头，
2: 是，
0: 然后就帮你把你在那个 KTV 的舞蹈啊，唱歌那个画面给拍下来。

0: MV 的一些片段，它里面可能就有一个镜头，
1: 是，
0: 然后就帮你把你在那个 KTV 的舞蹈啊，唱歌那个画面给拍下来、录下来。
1: 因为我手机做 live， 那个音响是不好的，
0: 对，
1: 所以那个 KTV 系统可以直接连接，把音响接到那个直播里。
2: 哦 ，OK， 这也不错的 idea、嗯。
1: 就用说用 AI 来模仿歌手。欸，我想说因为有时候合唱歌曲嘛，可是你未必找得到跟你合唱的朋友，
2: 对对，
1: 所以我要跟比如说萧敬腾、林俊杰、跟阿琳啊，我跟阿琳合唱，然后阿琳的声音是阿琳的声音，男生的时候就是我的时候是
2: 静音，
1: 静音这样子。
2: 有人说你只要价格调低一点，酒的那个开瓶就那个价钱
0: 开瓶费
2: 也是便宜一点，或者是可以让我们自带酒。
0: 对，我最近去，我应该是两年前去的一间 KTV， 他不跟你收开瓶费，我们自己带酒，他们就说 OK
2: 啊，
0: 就真的是很愿意做出让步啦。
2: 嗯
1: 嗯，
2: 还有什么？
1: 去 KTV 点 AI 短剧
2: 啊？去 KTV 看剧啊？
1: 或者直接点剧哈、哦，它有片尾曲嘛，跟片头曲，你直接跟着那个剧这样一起唱。
0: 哦，比方说。光熙不能
1: 光熙不能见，我就可以演了
0: 啊！有谁是 B 型血？光熙不行，
1: 那个音乐，
0: 噔噔噔噔
2: 噔，
0: 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
2: 有听说帮我们调音呢，帮我们唱出一把好声音
1: 哦，现场调音，对，
2: 自动调音，
1: 自动调音。
0: 但这个就不好玩了，因为有时候我去 KTV 就喜欢听一些朋友他唱的很难听。
2: 你怎么知道？搞不好他们愿望就希望能够听到自己就是不走
0: 掉，就是自己好听的那一面，对吧？
2: 嗯。
0: 我听说其实最大的让他们不去 KTV 的原因是价格，因为现在 KTV 还是太贵了。那天这位听众他三个人一个周末就花了好几百块，
1: 嗯，
0: 但才一壶茶
2: 而已嘞，
1: 连酒都没有喝啊！
0: 你去的是那种 KTV 是吗？
2: 什么？
0: 不是家庭式的 ，right？
2: 是什么俱乐部的、啊？
1: 什么是一壶茶？
0: 什么埃及艳后之类的是吗？
2: 一壶茶有哦，
0: 哦也对
1: 啊，
2: 只有茶哦，茶可能就是他邻里的咯。会不会、会不会是邻里的？
0: 这就要花几百块，怎么可能？
2: 你有错台的哈，
0: 那么了解对吧？怎么办呢？哎呀，
2: 怎样吸引你们？买一送一，买一送一。
0: 你说买一瓶酒
1: 送
0: 一瓶酒，还是你需一个人，然后你可以带另外一个人？
2: 也可以，也可以。啊、嗯，买一送一哦，买一瓶酒送一壶茶。
0: 对、
2: 啊，还有什么？
0: 还有教唱歌，附加伴舞。
2: 哇
0: 哇，就有猛男跟美女进来帮你伴舞。

0: 迪勇说可以找歌手去宣传 KTV， 可以主办比赛，
1: 可以针对有小朋友的歌曲啊、饮料啊，那大人就会带小朋友去嘛。因为有些时候是因为家里小朋友，可能我如果要放在家里，我们自己大人去唱 K， 好像有点放心不放心，所以你可以的话就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所以小朋友到那边，他们也可以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就是有他们的歌，他们想唱也可以唱。然后有 Ribbon 啊，有人听众建议，
0: 哇，这完全是一个走小孩路线的，
1: 是
0: 就有一个亲子房，然后一个大人房，
1: 还有就是宠物也是。所以如果你允许宠物可以到你那个 KTV 去，我相信应该还蛮多人会想去的。我就其中一个，因为说你放心不下嘛，你觉得哎呀，每次就把宠物放在家里，那可以的话就带他们一起去，
0: 那如果干脆连阿公阿嬷也可以带去啊，
1: 所以一家人哦都可以去。
2: 一家人，因为听说他妈妈是不唱歌的，但是那里有 WiFi 看手机，有抓抓乐，有些 board games 可以陪孙子孙女玩，
1: 是
0: 哦，还有按摩椅，
2: 还有按摩椅在里头，
0: 也挺好的哈。
1: 他们说某一个卡拉 OK 的那个商家，他们是买二送一个小时。
0: 买了两个小时送一个小时，
1: 所以就总共他花了三个小时，才24块钱。
0: 哎呦，哪一件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哦，
1: 老张，
0: 老张，而且是北部的老张。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 农历是6月初9。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Japanese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说，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至今已经耗资了375亿美元，比上次公开估计的数字增加近80亿美元。综合报道，赫克塞斯7月21号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给出这个估算。这次的听证会的重点是特朗普总统提出追加670亿美元国防预算的请求。赫克塞斯说，375亿美元的估算涵盖了某些方面截至今天的军事行动以及一些预期的费用，例如截至9月30号的军饷。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估算是否还包括美军基地的损失。而另外，美军宣布连续第11个晚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法新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21号在 X 平台发布消息说，美军在美东时间21号晚上7点开始打击伊朗境内军事目标，目的在于持续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这类行动。联合国7月21号说，今年的上半年乌俄战争当中伤亡的平民人数上升了37%。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否认了以平民为攻击目标，但近几个月双方加大了互相空袭的力度。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Japanese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7: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AYE 往 MCE 在 Buena 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车多，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车多。另外 KJE 往 PIE 经过 Brickland Road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的答案。
1: 热线开放6691-1003，
2: 送的是 Nosh Kitchen Mini Buffet 迷你自助餐，总价值是198元，是供10个人享用的。
3: 对，所以如果你是小型聚会，什么10个人、可以跟他们点这个迷你的自助餐。当然他们有提供其他的自助餐选择，可以为本地企业啊、学校啊、公共的私人机构，像是酒店还有医院等等，提供全方位的餐饮方案。
1: 所以无论是大型的自助餐或者是迷你自助餐，他们也提供精致的独立包装便当，还有客制膳食饭盒，而且都保持高品质，还有提供多样化的健康饮食选择。
2: 是的，那他们呢严守食品安全，注意注重这个营养均衡，拥有呢清真之哈拉的认证了，是你值得信赖的餐饮合作伙伴。
3: 是，
2: 大家可以上网到 noshkitchen.com.sg。
1: 好，我们热线开放了6691-1003。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哎呦，
3: 好，剩下两位
2: ，OK，两个机会了。
1: 第二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4: morning，Good morning。
2: 啊，你好，玩家名字
4: 啊，叉烧，
2: 叉烧包，
3: 短，他的断断续续的
2: 线路，对了，讲多一点话。
4: 啊 ，OK， 我是大包，
2: 大包，
3: 来，
2: 大包结婚了没有？
4: 哎呦，我结婚了啦。
1: 而且感觉结婚很多年了，
2: 很久了。
3: 哎呦，这叫哎呦，这样。
1: 因为如果刚结婚的话，应该是我结婚了，所以结婚几年了？
4: 我结婚了，有27年了。
1: 哇，27年了，哇，这个跟题目没有关系。
2: 17岁结婚了哈，
3: 纯聊天呢，
1: 对，闲聊一下。来，
2: 1号到3号
1: 选一个号码。
4: 啊，1号，
2: 1号，
3: 祝你好运。
1: 大包，请在声麦内告诉我们5个。比鸡蛋啊 ，egg 比鸡蛋还要小的东西，
2: 比鸡蛋还要小的东西，
3: 要快哦，任何东西都可以。
2: One go，
4: 哎，完蛋的啦！
3: 周围有什么？你看到什么？
2: 对对对，比蛋还要小的东西。
4: 我第一次在看看，没有东西啊！
2: 哇，你旁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啊，
3: 看没有东西。
1: 哇，你身边没有小的东西哈、
2: 哎？没有小的哈，都是大的，
3: 都是大大的，
2: 大大的哈。
4: 都是看到大的东西，
1: 我都看到大的东西啊！那也不是件坏事啦，只是不好意思没有挑战成功啊。
3: 果然是大包啊，他叫大包，
2: 对对，大包，谢谢你啊。
3: 你用他小的，他想不到。
1: 好，大包，拜拜。
2: 对，拜拜。
3: 哎呀。
2: 很多吗？鸡蛋小的很多啊，
3: 一时啦，十秒有压力的，十秒是有压力的。
1: 最后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 早安
5: ，Morning，
2: 哦，女士，来，早安，你的玩家名字，
3: 可以听电话了吗？
5: 挑战的玩家 ，Morning，Morning，
3: 可以听电话了哦，
2: 把收音机声量关掉，
3: 对，
5: 哦，关掉，关掉，别响，
3: 谢谢。
1: 来，你的玩家名字是什么？
5: Pokemon，
2: 可以
1: ，Pokemon，Pokemon， 来
5: ，Pokemon。
3: 你讲多一次，你讲多一次你的玩家名称，你说。
5: Pokemon，
1: 哦，
3: 我们一定 Ultraman 吗？
2: 为什么你
3: Ultraman？
2: 对，他讲 Ultraman。
1: 哦，好，重听啊，好 ，Ultraman， 来 ，Ultraman， 来最后一道题了哈。哎，等下你是二号跟三号选个号码，二号跟三号选个号码。
3: 二跟三，二或三。
1: 哎，
5: 三，
1: 好，
5: 三，
1: 来，你的问题是，请在上面告诉我们五个在派对 party 上会有的东西，
2: 在 party 上面会有的东西。OK， 你
5: 告诉我们。OK，
1: 好。
4: 3, 2, 1, go。
5: 蛋糕啊，腌菜，纸盘，纸啊叉，刀杯。水，还有食物，
1: 非常好。你第二个讲的是燕菜、啊，
2: 燕菜啊，是燕菜是什么？
1: 是那个
2: 菜叶啊，我们讲的菜叶啊，阿嘎嘎哈，
1: 哦，
2: 那个叫燕菜哈、
3: 啊，燕菜可以是宴会上的菜
2: 肴啦，
3: 菜肴，
1: 只是 specific 到我有点吓到，
3: 缩短，
2: 好像我们讲水草一样啦，是我们新加坡我们都听得懂了，新加坡人，
1: 恭喜啊，川妹，
2: 恭喜过关，
1: 挑战成功。
5: OK， 谢谢。
1: 哇，你喜欢吃燕菜哈、
2: 欸？以前菜宴是小时候爸第一定要做的。
1: 是哦，对对对对。
2: 啊，我妈妈做，我的
5: 是我会做吗？我会做、
2: 啊哦，我是我妈妈也会做。哦，厉害厉害！
1: 哇，好，恭喜你啊，可以点这个迷你自助餐哦。好，电话拿着。

0: The Play Show，
1: 随便问问，随便啦。随便问问，你有吃保健品的习惯吗？
2: 我吃鱼油啊，维他命 D，
1: 还有哪些是？
2: 还有哪些？
1: 还是有一些是不可以在空中讲的。The
2: Play Show， 当然都要去研究它的成分啊，然后要去判断适不适合自己。
1: 对，所以可能你本身的健康情况，也可以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
3: 鱼油
2: collagen、
3: 我刚看到一个是 crystal tomato 水晶番茄，有查了一下，它好像是帮助这个皮肤的。
2: 哇，不懂耶，
3: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保健品是我长期稳定天天都有在吃的。
2: 真的，因为你们还没有什么问题。真的
3: 吃了几天我就断了。
2: 你都直接打
3: 我直接用一个对打电话去预约好不好？
2: 预约
3: 预约更快速的方式。
0: Andrew
4: 丽梅
0: 程瑶 The Play Show。
4: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6: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5: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6: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5: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6: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9: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刚刚听到了邓福如的《未填词》。Coming soon， 九点过后，今天有玩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是《城里的月光》这部音乐剧的导演文德，还有其中一位演员 Catherine。那么说到《城里的月光》，去年呢，他们上演的时候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因为他讲述的是李光耀先生还有柯玉芝女士的故事。今年《城里的月光》再次回来，不过是以英语的方式呈现
1: 哦，这千万不要错过咯。
0: 对，而且有趣的是，当中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对不对？好像《城里的月光》会有英语版本呢。
1: 对，城里的月光
2: 那个歌词要讲反
1: 城里的月光英文是什么？
2: 把梦照亮。
0: The moonlight in the city。
1: 我们不要破坏这个剧，这剧不是这样的哦，各位，
2: 不是
1: 这剧不是这样的。
2: 我们听待会他们怎么翻译来，因为有一点挑战。
1: 是，
0: 大家都很熟悉华语的版本，那英语的版本是怎么编成的呢 ？UFM 1003
2: 路况情报。以下路段车多 ，ECP 往市区在 Fort Road 跟樟宜之间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处。另外 ，PIE 往大市经过 Clement 七有汽车抛锚。BKE 往 PIE 经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发生意外，请你留意，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有听众在问说，这个赢取国庆门票的录音的截止日期什么时候？就是来临星期五的中午12点哦，所以你家里的孩子如果要录音的话，要赶快了哦。OK，
0: 来关心一下天气。
1: 天气方面，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所以外出记得带雨具。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3度。
0: 我们的直播也继续，可以上 Facebook 或者是 TikTok 来观看直播。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9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到访菲律宾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在亚细安外长会议及相关会议上，同各国外长就深化区域一体化、加强亚细安应对人工智能和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发展态势的能力，以及发挥数码经济和绿色经济潜力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国外交部21号发表文告说，各国外长也讨论了中东局势演变带来的影响，并重申了维护国际法，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这包括了维护航行和飞越的自由，并确保船舶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等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能安全、无阻碍而且持续的过境通行。各国外长也重申了落实五点共识对缅甸的重要性，并呼吁采取具体而且可衡量的措施加以落实，包括永久停止暴力、释放所有政治犯，以及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无阻碍地送达缅甸各地。各国的外长还强调，缅甸所有主要利益相关方之间开展的建设性对话对于实现危机的和平持久解决至关重要。美军宣布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法新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布消息说，美军在美东时间21号的晚上7点开始打击伊朗境内军事目标，目的在于持续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这类行动。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我们欢迎今天来到空中的玩家导演吴恩德，还有城里的月光成为演员 Catherine。
5: 大家好，
4: 来欢迎两位。这一次呢，两位是带这个词的月光，对不对？所以那个 Catherine 去年华语版本你也是有参演。
5: 有的有的。
4: OK， 我们先请这个文德介绍一下这个城里的月光，因为去年推出的都是华语版本的，然后今年重新是英语的版本啊。
6: 对，做了一点改编，然后去年演了华语版之后，有一些观众，最主要还是有一个大赞助商 Prodnex、他就觉得说希望这部戏能够跟更多的源流的观众交流、所以我们就把英语版给呈现出来了今年。
4: 哇，这个不是一点的改动吧，就所有的台词什么都要做英语的翻译，
6: 很命苦的去改编。
2: 所以演员是这个原班人马还是有换的？
6: 有做些调整。
5: 有、我们其实之前四个女生今年都有参与，就男生方面只剩下一个，其他的都是新的演员。
2: 哦，原因就是因为就这个语言的关系吗？
5: 也不是啦，就是他们可能
6: 原因就是男生比较不忠心。
2: 听到没？
4: 难怪来上节目的是女演员。
6: 对，我最疼女演员了。那就
5: 谢谢导演，
2: 女儿好。
4: 所以真的是因为
6: 也不是啦，可能是时间的
2: 配合不到啦。开玩笑的。
4: 那在做这个英语的改编的时候，就是在选角上面，你们有做出，就除了档期的问题，有做出其他的调整吗？还是原本的想法就是用原班人嘛？
6: 对，好像 Cat 很能干，他能够精通中英，因为我们从中文流到英文流表演是有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演员好像都还 OK。后来参与的演员，我们也会考虑到他的英语表达能力跟英语的表演能力。
7: 对，所以 Cat 两边都吃得开了，
6: 对，
7: 白领过，
6: 所以大家快点找他多一点。
5: 找我。
4: 那么在剧本的变动上呢，因为当时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是华语创作的，对不对？华文创作的？
6: 不是，它本来就是英语剧本。
4: 哦，是啊。
6: 因为我们的编剧他是英语文流的，所以他把整个音乐剧写成英语，写好了之后，我们才去翻译，然后才演的第一版本。可现在说，我们还应该是回溯到原稿去
2: 原
6: 啊。不过还是要调整，因为我们的感觉有一点变，我们对里面觉得他缺乏的东西也蛮多感触的，所以希望改编跟加进去。所以这次的这个今年的版本，我们演员多了，舞台变了，好，以前有一个旋转舞台，现在有三个旋转，卷到我有点老人家有点不知道怎么排了。现在
2: 换句话说，就去年很卖啊，所以人家钱这边多就有那个什么，
5: 所以可以
6: 从
4: 一个旋转变成三个了。
2: 旋转，
7: 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就是换语言而已了。
6: 所以剧文字调整、剧本调整、语言调整、舞台布景调整，还写了新歌。
2: 对了，歌曲方面就有一点挑战了，因为《城里月光》大家都知道是中文嘛。
5: 对，
2: 那怎样把它唱成？
5: 怎样把它唱成啊？
2: 你们还是用英文填词，填英文的，
5: 对吧？对，用英语的
2: 啊？怎样
5: 歌词？
7: 可以透露吗？比如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然后英文歌词是
6: 我们让 Cat 示范一下。
5: suddenly 我有一点忘了，
7: 被导演 cue 哦，现场直接唱哦，
6: 他们记得比我清楚，
5: 就那么一句吧。
4: 同样的旋律，英文的歌词，
7: 梅姐中文

0: 哇哇，
1: 感觉完全不一样，
2: 音效声来的，你要怎样继续唱下去呢？
1: 我怎么会记得他的歌词啊？
2: 而且翻译的很美耶，
3: 我们翻译了500个稿了，真的，我们花了九个月时间，一直改，一直改，改到我其实很累，但团队很累，可是我还是说一定要修到完美。
2: 所以最大的挑战反倒是音乐的这个语言的转换，对吧？因为大家对这些歌曲的华文版是很熟悉的，
1: 对，
2: 是要变成一个英语的版本，你会不会担心观众可能一开始接触到会有抵触？
3: 对啊，其实陈磊光是国宝级的音乐啊，然后我们跟陈嘉明合作，关于说，因为其实我没有信心的，我很担心，因为怎么把这么大家熟悉的东西跟他变成英语，然后还要推销给你们，你们会讨厌我们，你会憎恨我们，你会离开我们。可是我觉得，我跟嘉明谈了这件事情，他是说去做，去尝试，去改变，制造新生命。我就想，哦，原来你还比我更有信心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工作。然后这次我觉得，他真的是以一个焕然一新的一个生命力去跟观众接触。我觉得是很有新鲜感的。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的感动度还是在的。
2: 是这个去年城里的月光。因为我看那个敏娇想要补充一些，对不对？关于这个歌曲的歌词的部分，
3: 对，很重要。
1: 我其实我刚才有跟他们聊到嘛，其实刚开始我真的有点小抗拒，自己都过不了那个心理障碍，因为就像文德所说，国宝级的歌曲，要怎么去改，我真的想象不来。在工作坊的时候，唱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怪，可是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排练。我真的觉得，感觉不同了，真的被感动到。而且我觉得好处是在，你知道，之前嘛，华语歌词是定住的，所以它跟我们的那个戏的内容可能也不完全的搭。可是现在我们有那个空间去把那个英语歌词，写的跟那个故事内容真的是完全搭的，所以其实真的那个感动度是更深的。
2: 是，因为过去只可以用他们原来的做那个词，但现在新的词是也有考量到这个剧本。
3: 他会更贴切，更加的顺水推舟的去把那个剧情推上去。
2: 是，
4: 那还有什么歌曲呢？因为除了城里的月光，去年的那个版本是有很多其他的歌曲的。然后你讲说这一次又有新歌啊？
3: 对，有新马来西亚国歌。
0: 马来西亚国歌，
3: 对，我们加强了马来西亚那一方面，对于我们
4: 剧情
3: 分离里面的那个
4: 剧情
3: 故事，剧情有做加了调整。还有就是有一首新歌《一山不能容二虎》。
0: 一山不容，
1: 好像是武松的歌。
3: 对，加了武松进来啊，老虎进来。
0: 可是我觉得这今年的这个英文的部分，我觉得可能会更加贴切一点，是因为我们的李光耀先生他说平时说的是英语多啊。
4: 对，
3: 他们的世界本来就是说英语的，
2: 所以反倒是去年华语版本的时候呢，是比较有一些挑战跟可能当时传达一些可能故事还有语言的时候会有一些没有那么顺的地方，但是在英语的版本就没有这样的障碍了，对不对？
3: 感觉去年的版本好像蛮柔和贴心的，今年的是比较铿锵有力的去对峙一些事情吧。那英语的感觉是这样，
4: 你觉得中文跟英文是不是这样的感觉？中文比较柔情似水。
3: 对啊，因为英文表达我们通常比较直接的，就 shut up 你好，我们就是很直接，不会说
4: 请你闭嘴。
3: 那你今天吃什么？这样觉得不高兴的时候，
2: 所以反倒是在这个剧情上面，这个剧里面的冲突用英语表达的时候是更明确、更尖锐的。
3: 因为李光耀夫人跟李光耀先生他们的爱其实是在智慧上的，他们的沟通是在于不断的刺激彼此的那个精彩度跟彼此的智商上面的那个挑战，然后把新加坡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就其实两个律师了的爱情故事，也是新加坡最动人的一个爱情故事，
0: 又铿锵又 非常的唯美。
4: 因为那个柯玉芝女士那部分肯定还是有她，当然是个坚强的女性，可是她有她温柔的部分嘛，
3: 对对对，
4: 怎么在这一次体现出来。
3: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多坚强，可是我还有孩子要照顾啊，我还有我家里要去经营啊。其实她做了很多一些选择啦，就是她完全是可以当一个一国之君的一个女人，可是她选择在后面扶持。
4: 扶持。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城里的月光》的导演文德，还有其中一位演员 Catherine， 分享就是 Toy Factory 去年《城里的月光》今年再一次带回来，不过是以英语版本呈现的这个作品。那么即将在8月14号到30号在维多利亚剧院呈现。我们先来听这首《城里的月光》，这是华文版本啊。那如果想要听英语改编的版本，一定要到这个演出好的欣赏一下，带回来我们再请两位跟我们分享更多城里的月光。另外今天他们也准备了门票要送给我们的听众哦，继续锁定节目。

0: 徐美静的歌曲《城里的月光》，这也是刚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聊到啊，文德有说，其实当时在想《城里的月光》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想就是这首歌曲，还有柯玉芝女士的故事，觉得这两者当中有一个很奇妙的连结。
1: 嗯，就是以一个很柔的月光来去关怀这个城市，照顾这个城市，照亮这个城市，这样的一个角度，有点像柯玉芝的精神了。然后他选择在后面支持李光耀的整个事业跟这个政治的发展。
0: 可能有听众去年是没有机会欣赏到这个华语版本的，所以好不好？我们请文德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城里的月光》这一部音乐剧它的故事背景跟大纲。
1: 所以我们就从1930年多开始，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念书的时候开始谈起，所以是整个音乐剧是关于他们的爱情故事，从学生到一起念书到一起去剑桥，然后剑桥发生很多事情啊，然后他们私密下自己先结婚啊，才回来新加坡结婚，然后来新加坡就组织政党啊，然后我们就跟马来西亚很多精彩的故事啊，然后后来就他们如何养孩子啊，把孩子扶持长大啦，所以整个他们人生的故事就在音乐剧里面可以看得到。
0: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带着孩子去认识一下新加坡的这个建国历史。
1: 对，通过舞台剧，通过舞台剧的艺术，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这些伟大的前人怎么会有今天的新加坡，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啊。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的，资讯过后回来呢，我们继续请文德还有 Catherine 浩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城里的月光》。他们今天也带了门票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所以如果有兴趣赢取的话呢，继续锁定节目。
3: 先关心路况，一些路段有汽车抛锚 ，PIE 往樟宜经过 Tengah Boulevard， PIE 往大市经过 Anu Avenue， 还有 PIE 往大市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 都是有汽车抛锚的。
4: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5: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6: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0: 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城里的月光》导演文德还有 Catherine。
7: 大家好。
0: 然后这一次这个英语版本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过去很熟悉的一些歌曲都填上了英文词。
7: 像是我们熟悉的《城里的月光》，现在这回是以英语版本来唱的，
3: 还有很多首经典歌曲。其实，
7: 对，
3: 你准备了哪一首？
0: 我们今天找 Catherine 来，就是要让大家来
1: 秀一段，
8: 对，听一小段。刚才我们唱了一句那个《城里的月光》嘛，现在我们换一首歌好吗？我们就唱《阳光总在风雨后》。
3: 哇，这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呢？
8: 你们要哪一版
3: 来点歌？哦，
7: 就穿插咯，
3: 两个都有
7: 穿插咯。
0: 你这样也太考验他了吧。
3: 一句中文
1: 对
3: 英文啊，
1: 或者先中文才英文，或者先英语
7: 再中文啊，
3: 然后 chorus。
8: OK， 我可能一句一句的话我会有点乱，
3: 对，
7: 你就苏嘎苏嘎啦，就

0: OK， 我可能一句一句的话我会有点
1: 乱。
0: 乱
1: 对、
2: 嗯。你就苏嘎苏嘎啦。
0: Verse 到 Chorus。嗯。可以吗？
1: 可以。我们跟着你走就对了。
3: 无限谱。
0: 哇。
4: 来大家掌声。
0: 哇紧张诶紧张。
5: 加油加油。
0: OK， 来。

0: 非常厉害，说来就来耶。
1: 这是柯玉芝女士的，她唱的吗？还是别人这样子？哪个角色唱的？
2: 我们都有唱这首歌。
3: 所以 Catherine 在《春里的月光》扮演的角色是？
2: 我是群戏演员。
4: 对对，要去换衣服，换衣服。
1: 脚踢啊，脚踢、啊。
4: 他完全没有在后台，也是休息时间。
2: 其实有啊，不要告诉导演有的。
3: 曝光率极高啊！
4: 我要加你的戏了，回去
3: 要加钱了。
2: 对对对，那个是重点啊！
4: 跟制作人说。
2: 其实哦，就是除了我们两位主角，我们其他的人都有很多角色要扮演的。不过for me， 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布特勒女士 ，Miss Butler。
1: OK，
2: 那个是在他们在剑桥的时候，做那个叫什么？他是什么
4: 入学考官的那个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嗯。
4: 对，因为他学额已经满了，可是他真的后来觉得很欣赏柯玉芝，然后让他进去剑桥念书。
2: 就是我决定他能不能进入剑桥。
1: 那你在那个剧里面不是要有 British 枪吗？
3: 对，要英国枪，
1: 英国枪吗？
2: 对哈、哦，就对，
4: 我们有一点了。我们不记得我们的。
3: 是，所以这一次参与《春里的月光》，因为角色也很多，然后跟去年的那个不一样，就是语言的转换。对 Catherine 来讲，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有哪些呢？
2: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British accent。
3: 就是根据不同的角色。
2: 对，
3: 要换不同的腔调。
2: 对对对，其他的那个挑战就是，其实也不限于英语剧啦，就是你做任何戏，如果你是群戏演员的话，你很多角色，你要怎么去让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特点呢？像人家看的时候，他不会知道，那个是一样人呢、欸，他刚才演那个，他现在演这个一样的，是不可以。我们要怎么去用不同的声音呢？怎样
4: 表演方式啊？
2: 不同方式来呈现呀、啊？
1: 哇。OK，
3: 所以非常的
2: water，yes，water。
4: 所以本地才有这种音啦，又能歌能跳能唱能演的演员啊，所以很少。
1: 你不是现在有广东版的吗？
3: 广东版哇，我们家丽梅很厉害啊，对，来一首广东版的《春里的月光》。
1: 不可以啊，空中不行啊。
4: 只是可以，就是福建人或者李光耀是客家大埔人，然后是。
1: 是
3: 这一次呢，《春里的月光》呢特别推出英语的版本，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不讲中文或者不熟悉中文的观众能够进这个戏院。
4: 就要看过中文的也回来吧，来看看，多看看，来做个比较，
1: 完全不一样，
4: 来做个比较，
5: 其实是等于看另外一部剧了。
4: 对啊，其实是有点是增进版跟豪华版。
5: 有 budget 的版本，预算多了。
4: 对，有 budget 来看。
5: 我们有 budget
3: 了。好，那最后可不可以请文德还有 Catherine 再跟我们的听众呼吁一下，为什么绝对不可以错过这一次《城里的月光》英语版本呢？
4: 我觉得难得，很难得，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我觉得这个爱情故事不单单适合新加坡人，应该是很适合国际的一个东西。大家就

0: 来歌颂我们自己的故事吧。
1: 嗯
2: 嗯，来 Catherine。
3: 我觉得真的，其实
4: 看过一个人就忙了，这样在舞台剧上面演那么多角色，呆掉来看哦，
1: 又要演又要唱又要换装，
4: 脚踢哦。
3: 你想一下，演了几个角色？
4: 像这
3: 样。不过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看这些名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哇，他是站在上台上的那个人，
4: 遥不可及的。
3: 对。不过其实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他们的故事，其实我们大家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来看一下李光耀和柯玉芝他们动人的故事。
0: 对，人性的一面，就是光耀，我们把风光通常摆在外面，可是大家都有脆弱的一面的。
3: 他们都有自己的挣扎。
0: 对，对，
4: 铁汉柔情，我觉得形容他是最美的。
1: 哎，刚刚我们收到一位听众的简讯，他说：“阳光走在风雨后的英语版是戏剧组翻译的吗？是有人特别填词的吗？可以变成我们的国庆歌曲？哎，好好听哦！
0: 等一下，国庆委员会要打来。”
1: 对，多好听，对不对？还有更多我们熟悉的这些华语歌曲，我们熟悉的歌曲是换上英语的这个歌词。
0: 对，对，我们的编剧去换，然后我们的陈慧琳老师，他其实是新加坡最资深的音乐剧老师，他在修的这次
5: 是刚开唱的时候就有音乐剧的感觉出来了，
4: 对对，
5: 然后整个可以想象那个舞台的画面，
0: 对，
1: 所以绝对不要错过这个完整的版本《城里的月光》。8月14号到30号，是在 Victoria Theatre 维多利亚剧院。需要这个购票的连接呢，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把详情传送给你。
4: 不过我们要送票对吧？
1: 对，我们要特别感谢 Toy Factory 呢，送出两对8月20号下午3点的演出的门票。所以好不好？我们请两位发一道问题给我们的听众。跟这个《城里的月光》有关的，
0: 李光耀。和夫人柯玉芝，李光耀跟柯玉芝他们人生中结过几次婚？
4: 哦，结过几次婚啊？
1: 结过几次婚？
4: 你这样问就是有点tricky
0: 了。
4: tricky 了，
1: 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选项？
0: 两次婚姻都是同样的两个人。啊，我讲出来，
4: 你讲出来。
1: OK， 好，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傻，
5: 都懂啊，懂得都懂的都懂。他刚刚也提到了，
0: 我不晓得把答案给说出去了。
5: 是
0: OK，
3: 换一个，
0: 换一个。
3: OK， 我
1: 来，
5: 等一下，hold 着，听众 hold 着，所以我们要换题，我们要确定
4: 换题，
5: 换题目吗？OK，
3: 李光耀和柯玉芝是在哪一间学府认识的？
1: 哦，这个也是我们刚刚在聊，在访谈的时候有提到的
3: 啊，
0: 认识啊，认识啊，
3: 认识不是在哪里
0: 不是
3: 结婚，
0: 出国
4: 啊，认识的，
1: 认识的，认识的，哦，是在本地吗？OK， 有挑战的。OK， 来，大家把答案哇塞到88551003，
4: 连同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哦。
1: 所以是在哪里认识的？李光耀先生跟柯玉芝女士认识的地点在哪里？如果不知道的话，
3: 哪个学府？
4: 去看
1: 哪个学府？
5: 学府
1: 哪个学府？不知道的话呢，去看。OK， 好，再一次感谢文德还有 Catherine，
0: 谢谢大家，
3: 谢谢
0: 来看演出维多利亚剧院，
1: 谢谢。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2: 农历是6月初九，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3: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1: 乘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再见。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郭家伟的一首新歌《等你等我》，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了哈。
1: 嗯，
0: 就是来佛是书院，
1: 来佛是书院。
0: 所以刚刚如果通过 WhatsApp 回答正确答案的听众呢，我们会抽出两位幸运的听众，获得两对8月20号下午3点《城里的月光》音乐剧啊的入门票。
1: 因为毕竟我们只有两张这个门票哈，其余的朋友如果想要那个链接的话，你可以发88510什么给你哦，买票的链接。
0: 我们也会发给所有刚刚参与这个回答答题的这个听众啊，如果你收到的话呢，那就代表你没有抽中
1: 了，就请你自己自行去买票。
0: 我们鼓励你去支持本地音乐剧，然后去了解一下这个本地历史人物的故事。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PIE 往张仪在 CTE SLE 出口处有汽车抛锚，另外 TPE 往 PIE 经过 Elias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车辆回到 KPE 避开第一条车道。
0: 稍后回来还有广播剧继续锁定的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
1: 特务追，特务优，立刻执行任务。医院的林医生今晚私自带走了一份病毒研究资料。
2: 病毒很严重吗？
1: 目前只知道感染者初期症状是轻微咳嗽。
3: 啊，那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1: 这个病毒的传染速度非常快，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林医生把资料交出去之前把它带回来。这次的任务攸关全民健康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收到。
3: 啊，那个特务 J 前辈啊，一听到病毒，我突然就觉得喉咙有点痒哎。
2: 嘘，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专心观察林医生的行踪。出现了，他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林医生。啊，
5: 终于下班了。连续值班3天，真的快累死了。唉，回家之前先去吃个汉堡套餐，好好犒赏自己。
3: 他看起来很普通嘞，真的有那么危险吗？
2: 危险的人是不会把危险这两个字写在脸上的。不要废话了，林医生已经走进商业街，我们得分开行动。
3: 哦哦，好的好的，收到。
6: 我在后方跟着，你继续守住巴士站出口。
3: 收到。
6: 保持距离，别让他发现。
3: 明白。可是我们一直讲话，很容易被发现吧？
6: 有道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用暗号来沟通。
3: 什么暗号？
6: 嗯，咳嗽声。
3: 啊？
6: 听好了，一声咳嗽，代表目标靠近；两声咳嗽，代表暂停行动。三声咳嗽，代表立刻撤退。
3: 啊，不是，这样不会更奇怪吗？
6: 至少比被发现好，专心执行任务。
3: 哦，OK，收到。
5: 嗯，刚刚是不是有人在咳嗽？最近看病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嗯，希望只是普通的感冒。奇怪，怎么一直有人咳嗽？这里没有看到其他人啊。
6: 喂，特务优，你在干嘛？
3: 我忍不住。
5: 不会吧，这种咳法不太对劲。
2: 完蛋，特务优被发现了。哈，我就说了不要带新人出来执行任务。
5: 先生，先生，你还好吗？你是不是发烧了？呼吸会痛吗？
3: 我没有。
5: 不行，你这个症状太危险了。我是医生，我现在帮你检查一下。
3: 啊，不用了，不用了。
5: 38.9度，你发烧了。
3: 啊？什么？不可能啊！我出门前还好好的。
5: 最近呐，我们医院正在追踪一种新型病毒，症状就是咳嗽和发烧。我现在拨打救护电话，你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如果确诊病例，我们需要对你进行2个星期的隔离。
3: 啊，隔离？
5: 是啊，我不能够让疑似感染病毒的人继续在街上到处乱跑。
3: 哎，不要啊，前辈特务 J， 救我！
2: 特务 U， 你还活着吗？
3: 前辈，你终于来了。
2: 情况怎么样？不会真的感染病毒了吧？
3: 刚刚做了检查，现在在等报告。
5: 检验结果出来了。
3: 啊，怎么样？
5: 放心，你没有感染病毒。
3: 啊，真的吗？太好了。
2: 没有生病，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咳成这样？
3: 那是因为……
2: 快说。
3: 我在巴士站监视的时候太专注了，没注意到有一只苍蝇飞进我的嘴巴。
2: 什么？所以我们整个任务失败就是因为一只苍蝇？
3: 对不起。
5: 不过啊，我想你们应该是误会我了。
2: 什么意思？
5: 我带走的不是病毒样本，只是研究报告。最近已经出现感染病例了，可是上层担心引起恐慌，暂时不公开消息。我啊，只是想把资料交给卫生单位，加快处理的速度。
2: 所以你不是坏人。
5: 我只是个连续值班3天想吃汉堡的医生而已。
3: 其实 我也还没吃晚餐呢。
5: 哦，医院楼下就有餐厅，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4: 你干嘛突然咳嗽？
2: 行动暂停了。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长老会中学，曾威仪、福佳恩、苏炳燕。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
3: 怎么了？
2: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3: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2: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3: 가장가까운세탁소가어디인가요
4: 건너편에있어요
3: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2: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3: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4: 앞에서고기집도있고그리고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3: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2: 怎样？
4: 紫菜包饭店。
2: 那应该说
4: 猪肉汤饭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最后一个问题，拉拉，我记得听众叫我问你一个问题，英雄无用武之地要翻成英文你会怎么翻？我
3: 最贴近的说法可以是 A hero with no place to use their talents。 如果你想要更口语一点，可以说 A talent with nowhere to shine。 如果是日常说法，可能简单一句就是 His talents are going to waste here。
2: 拜拜。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些人一旦被主管否定，就会觉得自己整个人很失败，因为他已经把工作表现变成自我价值，心理学叫做身份绑定。当你把工作等于自己，工作上遇到的一点批评，你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痛。有的时候我们要尝试抽离，告诉自己下班之后呢，去做一件跟工作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散步、运动、看电影都可以，学一门新的技艺或者是有新的嗜好也都 OK。 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不只是员工，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人。我们要记得，工作是我们做的事，不代表我们整个人。让自己好过点。

0: 李荣浩的歌曲《海陆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SLE 在 AY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PIE 网张仪在 CTE SLE 的出口处那里同样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看到西部地区会下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Japanese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UFM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今天星期三喽，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好，我是欣盈。一星期已经过了一半了，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吧，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0: 这是李玖哲的歌曲 Will You Remember Me， 之前你还听到了张志成的暗恋，还有 Aline 翻唱潘玮柏的忘记拥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以及 KJE 往 PIE 在 Chua Chu Kang Driv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上午的10:16，你好，我是欣盈，早上好。无论星期几，希望你都能够在忙碌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节奏哦。今天星期三，祝你元气满满。
4: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
0: 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的 A 面 B 面跟我们上班族非常的有关系，就是我们上下班就通勤的路上，你通常是怎么做的？这个我今天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选择 B。 我们先来看一下 A 的选项是看窗外发呆， B 滑手机。通勤路上你通常会 A 看窗外发呆还是 B 滑手机？885-1003，把你的选择告诉我，我们来投票。

0: 张惠妹相爱后动物感伤，之前你也听到了插班生的歌曲在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2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未来无限。

0: 2号，今天是星期三，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4: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5: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6: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7: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8: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9: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 103祝新加坡
2: 生日快乐。
0: 你家的小朋友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你的孩子告诉我们他的愿望，先说我最大的愿望是，最后呢再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1003，幸运被抽中的听众朋友就有机会获得8月1号国庆预演的门票哦。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的中午12点，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1: 我是杨晨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哎呀，我竟然错估你们了。今天的问题是，通勤路上你通常会 A 看窗外发呆，或者是单纯发呆都可以哦。B 滑手机，因为呢，我在地铁上面每天看到的是大部分朋友都会滑手机，所以我还以为选 B 的朋友会比较多，怎么知道我们的听众就是与众不同。答案出乎我的意料，刚刚统计了一下哦，选 A 看窗外发呆的朋友竟然占了 58%， 有过半，而选 B 的朋友呢占了 32%， 滑手机的听众朋友相对的比较低哦。还有呢，就是另外其他的朋友，有的人选择有时是 A 有时是 B 啊，还有这10%啦，还有的就是他不看窗外发呆，也不滑手机，有的是看人，观察人。好，继续把你的这个答案发送过来88551003，我们看一下待会儿的总票数会不会有差别。通勤的路上，如果对我来说的话呢，我自己是会滑手机，因为平时我很少有时间可以回复朋友的简讯，所以通常上班的时候我就真的只是回工作的讯息，要不然就是处理工作的事项，很专注的在工作，很少有时间可以，所以通常我都是上班之前或者是下班之后的那段通勤路上回朋友的信息，然后因为回家就是顾孩子了嘛，那也是比较少有机会回了。然后呢，有听众朋友就说，我选 A， 我退休之前呢搭巴士上下班，喜欢看窗外的景色跟其他的人来人往，不能滑手机，因为我会晕。有好些听众都是因为会晕车，所以才选择发呆。也有听众朋友说，有时会看书，还有呢，有朋友是看心情，有些朋友看窗外，因为难得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他自己是开德士的。还有这位选择 A， 是因为通勤的时候通常会听着广播，所以不会刷手机，而是会欣赏窗外的风景。那也有朋友呢选择，多数是滑手机，滑到手酸累了就是看窗外的风景。你的选择呢？选择 A， 通勤路上会看窗外发呆，或者是单纯的发呆。选择 B 是滑手机。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A 面 B 面，通勤路上你会 A 看窗外发呆，还是 B 滑手机？有听众朋友说，我是看啦，如果是搭地铁我就看手机，如果巴士呢可能就看窗外。还有听众朋友说，我每次带我的家人坐巴士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们可以不要玩手机吗？看一看外面的窗外的风景，学认一下路。所以呢，我的选择是望窗外。还有听众朋友说，好几位啦，都说我会听 UFM 1003，很好。OK， 我们来解答一下，你的选择代表着什么呢？我们的刚刚在统计过所有听众的选择之后，发现这个分数百分比没有太大的变化。选择 A 的朋友占了56%，也就是过半，就是看窗外。选择 B 滑手机的是24%，选择其他的朋友占了20%。来，我们看一下，如果你的选择是大部分的朋友的选择，也就是 A 看窗外发呆的话呢，你需要发呆的时间，那段车程那段路是你跟自己对话的时刻，你不是在放空，你是在消化昨天还有准备今天，那是你一天当中少数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刻，通勤路上对你来说是这样子的。那选择 B 的朋友，也就是滑手机的朋友，你不让自己闲下来，滑手机回信息看新闻，你在用通勤时间追上这个世界，你担心落后，怕错过，怕浪费每一分钟，但偶尔放下手机看看窗外的那个世界也是不会跑掉的，不用担心。还有朋友问，有没有选择 C 啊，一路睡。如果是一路睡觉的朋友，你就是在用通勤时间充电，懂得在一天开始之前呢把自己充满，才有力气面对外面的世界嘛。那选择看人的朋友呢，你在用通勤时间观察，你不急不躁，对世界是很有好奇心的。另外也有选择听广播或者是 podcast 的朋友，你用通勤时间输入养分，你也是不想浪费时间的人，可是又不想像滑手机那样绷得太紧，所以你是那种属于在忙碌跟放松之间找到自己平衡点的人。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们去唱 KTV 吗？去唱卡拉 OK？ 家庭式的卡拉 OK 需求大不如前了、
3: 哦、
2: 所以他们一些业者也希望通过一些新的点子来吸引顾客回流了、
3: 嗯、所以怎样才能够吸引到你去 KTV 唱歌呢、嗯、就饮料肯定有，餐饮啊，
2: 所以已经变一般了、
3: 哦、或者里面有那个桌球啊，或者是那个射飞镖啊，
2: 射飞镖差不多这样。
3: 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很难经营。
2: 是就需要吗？就需要转型，还是就是可能以后？
3: 我只要想一些点子了，比如说有 AI 陪坐。
4: 你说这种就长得像金城武的机器人过来跟你吃，
3: 他会夹薯条给你吃，啊、这个剥虾。
2: 我们还在 KTV 的类别吗？
4: 其实另外一种 KTV 也是有这样的服务了。我听说其实最大的让他们不去 KTV 的原因是价格，因为现在 KTV 还是太贵了。那天这位听众他三个人一个周末就花了好几百块，
3: 但是
4: 还一壶茶
3: 而已嘞，
2: 连酒都没有喝啊！
4: 你去的是那种 KTV 是吗？不是家庭式的 ，right？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欢庆新加坡61岁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邀请女性听众朋友打造更好的自己，上网到 UFM1003.SG 网站，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成为更好的自己呢？比如说每天走路10分钟，保持工作与生活平衡等等，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你的方法是什么？ UFM1003.SG 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可以赢取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送出价值1050元的瘦身奖品，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7月24号晚上11点59分。想要网址的朋友可以发送简讯到88551003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03路况情报。
1: 请你留意 Bukit Timah Road 往乌兰的方向，在 6th Avenue 之后第二和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这两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 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以及 CTE 往 SLE 在 Moulmein Road 的出口处之后都有车子抛锚，请你继续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你那里开始下雨了没有呢？气象署预测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会下雨，大多数地区还会下雷阵雨加上刮强风哦。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上午11:01。
6: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Japanese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你要我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影
2: 哦。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1: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0: 秋风泽和 Dior 大影的歌曲脱臼，之前你还听到了李荣浩的李白，还有张韶涵的欧若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张仪在 Pasilaba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 TPE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以及 PIE 往张仪在 Lonely Road 的出口处都有车子抛锚了，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现在几乎都不太拿笔写字了，对吧？你最后一次动笔是什么时候呢？我一个星期至少会动笔一次，是因为送书签的时候要写听众朋友的地址、名字，还有一些小小的信息啦。那你呢？你最后一次拿笔写字是什么时候呢？因为现在不管是记事情啊、写邮件啊，我们可能都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上面完成，在键盘上面敲一敲就搞定了。但是呢，你知道吗？有一项科学研究非常有意思哦。意大利的两位学者跟团队分析了30个脑成像研究，结果他们发现说，用手写字对大脑的正面影响是打字完全比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手写会逼我们的大脑更努力的工作。你想啊，拿笔的时候，我们的手指要控制这个力道，纸会给你触觉反馈。你还要注意字母的空间位置，像是这个字有没有写歪，笔画对不对，空间隔多少，这些动作加起来会同时启动大脑跟记忆、动作控制、感觉反馈、语言处理相关的区域。而打字呢，就是重复的敲击键盘，每一个键按下去的动作呢都是差不多的，我们的大脑不需要太多的思考。研究人员说，这是一种比较被动的认知参与，简单来讲呢，就是大脑比较偷懒。那这跟我们记东西有什么关系呢？它关系可大了，因为研究发现说，手写可以帮你记得更牢，回想得更快。所以如果你想要记下什么事情的话呢，不要用打字的，你可以把它手写下来，因为手写比较慢，你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去抄，所以你会不自觉地消化那个内容，用自己的话重新整理，这个过程当中大脑就会更深入地去处理那些信息。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手写把动作跟意义连在一起。比方说你写 A 和写 B， 它们笔画的顺序方向完全是不同的，大脑就会记住这种对应的关系。但是打字的时候，不管你打 A 打 B， 手指的动作都是一样的嘛，就是按下去而已，这种动作跟意义的连结就被削弱了。那你可能会问说，这关我们的生活什么事？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如果是长辈想要保持头脑灵活，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多用手写，像是写日记、写信、随手记一点东西，这些都是对大脑很好的锻炼。那如果你是家长或者是老师的话呢，鼓励孩子多写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手写可以帮助他们发展空间感、手眼协调，还可以提升阅读和表达能力。而且写字的慢节奏也会让人有反思力，思考得更加的深入。当然不是说打字不好，打字快效率高，很多场合确实是更加的方便，但是如果几乎完全不拿笔，也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丢掉了一些对大脑很珍贵的刺激哦。所以不妨偶尔拿起笔来写写字，锻炼一下我们的大脑。

0: 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之前你还听到了浪花兄弟的想你就写信。刚刚说到手写字能够加深我们的记忆，锻炼我们的大脑，有听众朋友就说现在我在用着笔哟，非常好。还有听众朋友说，那老师呢就很好，因为呢每天都要用笔来批改作业，他们的大脑每天都有锻炼到，确实是。还有这位7181他说，真的耶，手写字不是很容易的，对双手来说是挺累的。真的多久没有写了，好久好久没有写了，而且以前就是记得学生时代啊，然后每天都要写好多好多的字，尤其是就听写的时候啊，或者是抄各种名言的时候，也是写很多的华文字。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2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3: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0: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4: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邓紫棋的歌曲 AINY 爱你，之前你还听到了 Luis Fonsi featuring 林俊杰的 Despacito 中文版歌曲环环。上午的11:39，你好，我是欣盈，回头来跟你分享什么是室友症候群。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2: UFM 1003优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也谢谢8862的提醒，在开车的朋友小心哦，他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就是下大雨的路段，那是玉郎和大市那里呢，现在是狂风暴雨啊，能见度非常的低，路面积水也多，所以他也预请开车人士、驾驶人士呢小心驾驶。
2: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观念呢叫做室友症候群，那是老夫老妻之间的一种状态。有没有察觉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刚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可能整天都有讲不完的话，对方随随便便一个表情都会让你心跳加速。可是呢，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日子就变得不一样了。回到家，你可能还是会关心他，你们会关心彼此，但是话题慢慢的变成了冰箱的牛奶还有多少啊，下个月的这个房租，或者是下个月的这个生活费谁来转啊，生活打理的井井有条，但是呢默契方面也还 OK， 可是心里面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孤独感，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两个人越相处就越尴尬，表面上很和平，但是实际上谁都不敢开口点出那个问题。这种心境欧美有一个名字叫做室友症候群 Roommate Syndrome， 它不是谁变心了，也不是大吵一架，而是感情在日常的柴米油盐当中慢慢的退化成功能性伙伴。心理学家观察发现，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疏离，你们分工合作把家事顾得很好，可是却让感情慢慢的变成次要的选项，明明就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感受不到对方的温度。这种安静的情感疏离往往比吵架更让人无力哦，因为它会安静到你几乎察觉不到。很多人发现中了这个室友症候群之后想要去改，但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毕竟都这么久这么熟了，早就已经定型了，要改变总是觉得很刻意很尴尬，很怕一开口反而让现在的平静崩塌。但是很多的感情专家都说，其实 roommate syndrome 室友症候群不是爱情的终点，而是一个很常见的过渡期。只要两个人心里都还有那种想找回以前感觉的念头，这段感情就还有救。那该怎么样开始呢？专家讲哦，重点不是逼你自己立刻要很热情，而是要承认你们之间就是尴尬，勇敢看清现状才是改变的起点。有几个很实用的方向，第一个就是大方的赞赏对方的隐形付出，留意对方默默承担的小事，不管是买东西也好啊，换冷气的滤网啊，直接跟他说谢谢你，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让他感觉到努力有被看见有被珍惜，而不是冷言冷语的否定对方的付出哦。第二就是刻意的创造共同期待的事情，可能一起规划一件让你期待的事，比如看电影，或者是一场旅行，一场活动，那种一起期待的感觉会打破日常的沉闷。第三，偶尔耍一点小心机，让自己变得陌生，不用什么事情都跟他讲，保留自己一点秘密空间，或者偶尔穿一套他没有看过的衣服，稍稍改变你的形象，要拥有自己的朋友圈跟兴趣，让他意识到你还有不完全属于他的部分，这样子潜在的吸引力才会有空间可以重新发芽。专家说，室友症候群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假装它不存在。只要两个人还愿意去尝试呢，就还有机会把那个曾经让你心动的人慢慢的找回来。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
3: 怎么了？
2: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3: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2: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3: 가장가까운세탁소가어디인가요
4: 건너편에있어요
3: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2: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3: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4: 앞에서고기집도있고그리고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3: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2: 怎样？
4: 紫菜包饭店。
2: 那应该说
4: 猪肉汤饭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最后一个问题，啦啦，我记得听众叫我问你一个问题：英雄无用武之地，要翻成英文，你会怎么翻我？
3: 最贴近的说法可以是 A hero with no place to use their talents。如果你想要更口语一点，可以说 A talent with nowhere to shine。如果是日常说法，可能简单一句就是 His talents are going to waste here。
2: 拜拜。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华的歌曲《如果我很平庸》，之前你还听到了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 隧道往 AY1 在 Kenhill Circle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大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6: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五月天 featuring 孙燕姿的温柔，之前你还听到了陈环的你在回避中依恋我，以及韦礼安的女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网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你一般上在下午的时候会不会肚子饿，想要吃点心呢？营养师说，吃对点心的时间还有东西，不但是不容易胖，还能够稳定血糖，提升专注力，也能够避免晚餐的暴饮暴食。我们来看一下，推荐你，这个营养师推荐你几点吃点心，那就是3点。为什么下午3点适合吃呢？是因为身体里面有一种蛋白质叫做 BMAL1， 它会促进脂肪堆积，而下午3点它的浓度是最低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吃它就比较不容易囤积脂肪。而这种物质什么时候最高呢？答案就是凌晨最高，所以呢不要在凌晨或者宵夜的时候，最好不要吃啦。所以3点吃点心最不容易囤积脂肪。那有些人会想说，哎，要不然我就不要吃，我就忍忍忍到晚餐再吃好了。可是营养师说这样反而容易发胖，因为饿太久的话会让血糖飙高，肌肉流失，还有代谢变慢，也会让你心情觉得很烦躁，晚餐会吃得更快更多，反而更难控制你的体重。那点心要避开什么呢？像是甜面包、蛋糕、甜甜圈，还有含糖饮料或者是能量饮料，这些高 GI 食物会让血糖暴冲暴落，越吃会越累。还有就是薯片啊，又油又咸，也会让大脑缺氧，更加想睡。那吃点心的时候在下午3点吃，要吃什么才好呢？营养师推荐最好是能够选择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或者是原味坚果，还有香蕉，还有花生小鱼干，这些 DGI 又营养，饱足感还够，也能够帮助提升你的专注力哦。选择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原味坚果、香蕉、花生小鱼干，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子燕，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邀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1: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0: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1: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0: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邀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失败只是暂时的不成功。很多时候，失败和成功只是一张薄纸的距离，也许再坚持一秒钟，也许再向前迈一步，结果就会不同。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对，也不存在绝对的错。同样的，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成功者，也没有永远的失败者，输得起的人才能够赢得起。在日本，有这么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经历过股市的涨涨跌跌之后，他将自己的所有积蓄一股脑地投资到曼谷郊外一个备有高尔夫球场的20栋别墅里。正当他斗志激昂地投身房地产业时，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了，他投资的别墅没有一所卖得出去，他向银行贷的巨额资金也无法还清。无能为力的企业家接受了这个事实，他看着自己的别墅被拍卖，看着自己的家被抵押。从来都没有失败过的企业家失去了斗志，他开始质疑自己，他的心灵逐渐被失败充斥。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成功企业家，逐渐沦为一个屈服于失败的可怜人。企业家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到一家早餐店吃早餐，望着客人络绎不绝的早餐店，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起了夫人亲手制作的三明治。企业家想起了太太，想起了美味可口的三明治，想起了曾经辉煌的自己。渐渐的，他醒悟过来。企业家想通了，他知道这样的日子是在浪费生命。与其抱怨失败，与其埋怨自己的无知，不如振作起来，用双手去打拼，用努力去创造辉煌。当企业家的夫人听了他的点子之后，夫人大感欣慰，她好像看到了过去那个意气风发的丈夫。她不但用行动来支持丈夫，更提议让丈夫带着三明治到街道上叫卖。在妻子的鼓励之下，企业家下定了决心。于是，在企业家居住的附近街道上，人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个胸前挂着售卖箱叫卖三明治的男人。曾经的亿万富翁，现在的三明治小贩，巨大的落差成了所有知道这个消息的消费者茶余饭后的谈资。企业家的三明治也在无意中被大伙宣传开来。来买三明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消费者是出于同情，有的是出于好奇，有的则是被三明治的美味而吸引。渐渐的，企业家的三明治卖得越来越好，他的收入逐渐增加了，信心也逐渐恢复了。不久之后，企业家就走出了投资失败的心理阴影。人生难免经历失败，失败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生活状态。面对失败，我们不但不能够认命、消极、怨天尤人，还要更加的坚定自己的理想，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东山再起的机会。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拼搏的信念。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然后在下一次拼搏的时候多往前一步，多挣扎一秒钟，也许我们需要面对的就不再是失败，而是成功。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们去上 KTV 吗？去上卡拉 OK， 家庭式的卡拉 OK 需求大不如前了、所以他们一些业者也希望通过一些新的点子来吸引顾客回流了、
3: 所以怎样才能够吸引到你去 KTV 唱歌呢、就饮料肯定有，餐饮啊，
2: 所以已经变一般了哈、
3: 或者里面有那个桌球啊，或者是那个射飞镖啊，
2: 射飞镖，差不多这样。
3: 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很难经营。
2: 是就需要吗？就需要转型，还是就是可能以后
3: 我就要想一些点子咯，比如说有 AI 陪坐。
4: 你说这种就长得像金城武的机器人过来跟你吃，
3: 他会夹薯条给你吃，这个剥虾。
2: 我们还在 KTV 的类别吗？
4: 其实另外一种 KTV 也是有这样的服务了。我听说其实最大的让他们不去 KTV 的原因是价格，因为现在 KTV 还是太贵了。那天这位听众他三个人一个周末就花了好几百块，但是还一壶茶
3: 而已嘞，
2: 连酒都没有喝、
4: 你去的是那种 KTV 是吗？不是家庭式的 right？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
1: the play show。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PIE 网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雷阵雨和刮强风，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你要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作为亚细安教育部长会议主办国，将在接下来一年主办人工智能教育等项目，并领导价值观教育的区域研究网络，促进亚细安各国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机会。亚细安各国代表今天出席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第14届亚细安教育部长会议，教育部长李志升在开幕礼上与各亚细安国教育部长启动2026年到2030年亚细安教育工作蓝图，蓝图将确立亚细安区域的集体优先事项，用意在于打造包容、全面和具变革性的教育体系，计划侧重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建立高技能和具竞争力的劳动队伍，同时促进体现亚细安共同价值观的身份认同。国庆将至，甘榜蔡氏第409座祖屋附近已经拉起横幅欢庆国家的61岁生日。不过有居民发现横幅中不少细节因为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出现了貌似亵渎国旗的错误，心生不满。比如其中一面国旗只有红白两色，少了新月及五角星，在横幅附近悬挂的另一面竖向布条也出现其他失误。甘榜蔡氏民众俱乐部昨天在脸书发文说，横幅是由居民自发筹资制作，用意在于庆祝新加坡国庆，并为社区增添节庆气氛。参与筹办的义工当中有许多年长居民，他们慷慨付出时间和心力，希望让社区环境更加热闹，更具活力。完工时他们并未察觉横幅中的不准确之处，问题被反映出来之后，居民们当天便迅速更换横幅。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下午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郭美美的歌曲《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之前的《飞道尔你好》就足以，还有周兴哲的《终于了解自由》。下午1:1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琳。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因为今天有下雨啊，所以刚刚WhatsApp方面就有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进来跟我说，于琳下雨办公室好冷哦，庆幸他有外套，还叫我记得保暖。我们的播音室反而没有这么冷嘞，外面有下雨或者是大太阳都一样的，他就是没有到很冷，但是也不热的一个状态，它就是这样子一个状态。所以现在外头虽然是下着雨，我刚刚来的时候呢，其实有被淋湿，但是呢，因为在这边也有一段时间，所以呢也差不多干了，所以没有特别的冷，就播音室里头没有特别的冷。那如果你也是跟这位听众一样的话，就播音你的办公室啊比较冷的话，那就要多加件衣服，那就要喝多一点温水。如果刚刚吃午餐，可能你就想吃一些汤的啊，汤类的东西，对不对？今天吃了什么好料啊，也可以跟我分享 WhatsApp 起来885-1003。但是我觉得下一点雨不错啦，虽然有点麻烦，但是昨天因为很热，昨天也有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进来跟我说，鱼鳞热带今天下雨了咯，对不对？是你要的这个结果吗？总之这个天气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它。但是呢，如果你是喜欢凉爽的天气的话，只有去国外啦。你有见过被雪山环绕的黑色海洋吗？10月25号跟程瑶出发去新疆乐逍遥，他会带你去看著名的冰山之父穆什塔格峰，他的脚下呢就是神秘的卡拉库里湖。因为这个湖水颜色非常深邃，所以呢大家都叫它黑海。到底是不是黑的，你要亲眼自己去看。还有白雪皑皑的雪山倒映在清澈的湖水里头，那种静谧还有壮丽，看过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除了美景呢，还要带你去吃好料。行程呢特别安排了新疆丝路宴，有招牌的铜盘鸡、辣椒辣子鸡，还有一米长的炭烤肉，让你一边大吃肉一边看超精彩的西域歌舞表演，视觉味觉双重享受。10月25号出发，程瑶随团，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马上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是拨62129686去定位。当然呢今天是礼拜三哦，所以我们今天的游戏单元呢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也看到 KJ1 朝 PR1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有障碍物，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较早前潭中卡东 Road 这是在靠近 Wilkinson Road 交通灯失灵，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A 照样答应， B 先问原因，还是 C 找理由拒绝？不要再跟他出去了，第四次了。你会选择哪一个？ OK， 朋友连续三次取消和你的约会，然后你第四次收到他的邀约，你会 A 照样答应， B 先问问题，先问原因，还是 C 找理由拒绝他？那我们就设定一下，这个朋友呢跟你算是好朋友，但是没有常见面的那种，不算到很熟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设定啊。 OK， 那你是选其中一个，然后告诉我为什么，你可以跟我分享答案。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听众说下雨天听艾怡良的歌曲很舒服，这是艾怡良的那时有你，之前还有吴青峰，最难的是相遇。下午1:32，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游戏单元就是开盲盒，现在会给你一个问题，有三个选项，那你就凭直觉选出一个就好了，非常的简单。那今天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朋友连续三次取消和你的约会，然后呢第四次你又收到他的邀请了，请问你会怎么办？

0: 这是 Gareth Fernandez 朱晨所合唱的 Sparkle， 也是我们2026年的国庆日歌曲之一。因为今年有三首嘛，你比较喜欢哪一首？我还挺喜欢这首的 Sparkle， 有那种欢乐愉快的那种 feel。 2026年我们 NDP 的主题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想要获得8月1号国庆日演的门票吗？那就一起来听听看你的孩子的未来的期许。这周呢，我们邀请你的孩子告诉我们他的愿望，请根据以下格式录音，说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最后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短短一句就可以了。你可以将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7月24号星期五中午12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将在24号傍晚前收到通知，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叮当的歌曲多爱少怪，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如果有一个朋友啊，他三次都取消和你的约会，你会怪罪他吗？第四次如果他在收到，就他在邀你出门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茶余饭后开盲盒的问题。A 是照样答应，B 先问问题，先问原因 ，C 就是找理由拒绝他。A、B、C 今天都有人选，但是呢，我发现有比我想象中还有多人选择 C 耶。然后有人写 D， 他说不理他，所以你直接就不回复他了是吗？哇塞，方面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应该是 B 吧 ，Give her benefit of doubt， 就听了之后再决定。但是呢，因为已经给他耍了三次了，所以他觉得他可能信任度会比较低。这位听众说也是 D， 他选择完全不理他，或者是选三，就问原因，然后听听他怎么说。因为呢，如果他又不出现怎么办？这位听众说 B 吧，先问原因，然后再想说要不要接受或者是也取消这个约会。这位听众说鱼鳞好，选 B， 因为他是好奇宝宝。C 鱼鳞找理由拒绝他，直接拒绝，不要理他，找理由拒绝，不是很熟啊，那就不要理他啊，找理由拒绝。鱼鳞下午好，吃饱了吗 ？Yes， 我吃饱了。他说他选 C， 果断拒绝，因为事不过三。A 吧，但是也要看他取消聚会的理由啊。我也是会这样，我会看他用什么原因来取消这个约会，因为确实有一些朋友哦，他们的工作比较忙，而且呢就是那种临时有什么事他又推不掉的那种，就要看情况。所以再来呢，这位听众说 B， 问他原因，然后计划他的 Plan B， 给他一个 cut off date， 如果那时候他还是不能去的话啊，我就去我的 Plan B 计划，这是一个好计划，而且我跟你是同一种人，因为我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呢，我会自己有自己的计划，然后看看他是不是要爽我的约，如果爽约的话要看什么理由。就是我觉得他的理由非常重要，如果他的理由是我可以接受的，那 OK， 可是呢，那理由如果是我觉得都已经三次了你还是用这种理由，他不是理由了，他是借口，所以我可能会爽约。我会拒绝，不是爽约，我就应该会直接拒绝，然后给我自己的 Plan B。 但是还会听他讲的啦，就是基本上蛮多听众朋友选 B， 还有蛮多听众朋友说直接不理他，没有这个选项， OK， 没有这个选项，我就自动把你排在 C， 好不好？朋友连续三次取消和你的约会，你第四次收到他的邀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今天其实究竟要测的是什么呢？要测的就是你的怒气，愤怒的怒啊，通常会怎么累积？如果你刚刚是选择 A 的话，照样答应，你是属于情绪延后型，你很少因为一次事件而生气。但是研究发现，这类人如果长期忽略自己的感受，情绪就容易累积，最后呢，会在别人意想不到的时候爆发。所以对方就会觉得说，你做么突然这样？你不是做么突然这样，你是累积很久了你才这样。那再来呢，就是选择 B 的朋友，你的怒气是理清型，你生气之前呢会先确认事实，这心理学称为认知评估，也就是先判断对方是故意还是有苦衷的，那你再决定你的情绪强度。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选择这个的话，你是属于理清型，你会认知评估。选择 C 的朋友就是今天超多人选的，诶，我还蛮惊讶的嘞。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属于挺果断型的，切断型，你是属于切断型，你的怒气不一定是表现为争吵，当你的失望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你可能会更能选择减少联系，而不是继续去解释，无论是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理解他，或者是给对方解释的空间都不会有。在人际关系研究中呢，这是属于一种常见的撤离策略 withdrawal strategy， 所以你是属于切断型。今天要测试的是你的怒气通常会怎么爆发出来，所以 A 情绪延后型， B 理清型， C 切断型。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
3: 怎么了？
2: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3: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2: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3: 가장가까운세탁소가어디인가요
4: 코너편에있어요
3: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2: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3: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4: 앞에서고기집도있고그리고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3: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2: 怎样？
4: 紫菜包饭店，
2: 那应该说
4: 猪肉汤饭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7: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8: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9: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10: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11: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13: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 1003祝新加坡
1: 生日快乐。

0: 曾沛慈，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之前的林宥嘉的少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到 Tampines Concourse Control 7那里有交通灯失灵，请你也注意。如果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会下小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2点。
5: UFM

雨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永久。
1: 吴海文重新演绎叶倩文的一首歌《爱的可能》，之前还有萧秉治《频率》，以及蔡依林的《怪美的》。下午2:11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林。刚刚在哇塞方面，其实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他发进来的祝生新加坡生日快乐，他孩子的生日愿望啊，但是呢，后面你忘记说了，说新加坡生日快乐，你可以再发一次进来给我吗？感谢你。嗯，这位听众朋友他会说，雨林下午好，今天下雨哦，天气凉凉的。是的，而且刚吃完饭，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点昏昏欲睡嘞？是的，这个时候就是来陪你度过这个难关啦，来一起来想想看。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篇贴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努力工作真的会带来更好的生活吗？相信现在的你应该是在努力工作啦。除了有一些听众他今天是放假在家，他说哦 so relax 就除了这种放假的这种情况之外啦，相信大家都是在努力工作。可是努力工作真的会带来更好的生活吗？这是艾德曼信任调查的一项全球调查发现呢，在几乎所有主要发达国家，大多数人不再相信努力工作会带来更好的生活。在英国呢，仅有 40% 的人表示努力工作可以带来成功。在美国，这个比例其实已经降到 55%， 而且每年都在降。 Z 世代和千禧一代是最持怀疑态度的人群，而数据也证实了他们的担忧。他们在金融危机期间呢进入职场嘛，所以眼睁睁看着房价翻倍啊，背负着创纪录的学生债务啊，同时工资呢可是一流停滞在某一个程度。所以呢，努力就会有回报，某种程度上的承诺不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让人感觉上是一句谎言。所以我看到这篇贴文的时候呢，就觉得是哈，即便我们现在对孩子，你可能我不知道你家里头的状态是怎样，但是我们都会教他说你要用功读书啊，用功读书努力工作以后才会享有更好的生活。我们现在家里头其实还是会这样跟孩子讲诶，但是呢，你真的相信这句话吗？说实话，摸良心，请问你觉得努力工作真的会带来更好的生活吗？你还相信努力工作终究有回报吗？你可以发你的 WhatsApp 讯息进来跟我分享，88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较早前 PR1 朝大市方向，在 CMA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还有道路施工，这是 Bukit Timah Road 朝市区方向，在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Ella 陈嘉桦的坏女孩，知性的动力火车，告五人我不该哭。下午2:23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相信你年纪小的时候，你可能父母亲曾经跟你说过，你现在不用功读书啊，以后就惨咯。他们觉得呢，就是用功读书，努力工作就会带来好生活。这相信是我们大部分的家庭小朋友听到了这句话长大的，就努力工作会带来更好的生活，你不努力啊，你不努力你就糟糕了，这样子。但是呢，现在一个全球调查发现，几乎所有主要的发达国家哦，大多数的人都不再相信努力工作会带来更好的生活，尤其是 Z 世代还有千禧一代。千禧，你是哪一个年代的？然后呢，我刚刚就问听众说，你相信，你至今啊还相信努力工作终究有回报吗？哇塞，方面听众说他还是相信吧，但是现在所谓的努力工作不只是靠体力活着卖命的工作，而是要靠脑子学会看和把握好机会。但是他依然相信努力工作，只是我们活得会比较好，现在脑子也要灵活啊，时间也很重要啊。这位听众说他觉得努力就有希望了，不努力什么就没有，所以对他来说努力才有希望，努力就有希望。努力工作不一定会成功，而且在人工智能高速的发展下，这情况会越来越明显。成功只可能掌握在少数的人手中，从而加剧社会的财富不平等。努力工作相较于不努力的人还是有更好的生活的，只是现代人都是网络世代嘛，在网上看太多生活优渥的人，就觉得他们不需要努力啊，也是能够过上非常好的生活，就比较下就觉得自己努力工作不能够换取更好的生活了。就你觉得这个努力工作是设立在什么样的标准上？跟别人比较的时候，诶，这些人看起来也没有很努力工作吗？他在网上啊整天就晾这些东西，晾出他的很美好的生活，他好像没有在努力嘞，他也是过上很好的生活啊。所以有一个比较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好像努力工作不代表真的有更好的生活。这位听众说，努力工作是不会带来好的回报，只有老板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上班不要谈理想，不要谈梦想，他的梦想是不上班。 Work hard 的人容易被取代啊， Work smart 的人更难找。他说迷信努力工作会误导一生的，努力工作只是最基本，但绝对不是最重要。 Work smart 的人呢，会比 work hard 的人更容易成功。努力工作的人呢，可能最多只会被当工具人来用，但是呢，聪明工作人才会为公司带来最大的价值。所以他是相信 work smart 不是 work hard。 学习是增进自己的价值，工作是把价值献给别人，所以他觉得不一样。他相信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才可以过得越来越好。觉得以前是这样子吧，就努力工作就会有比较好的生活，可是现在不一样啦，态势变啦，有战争啊，然后 AI 啊什么这些，现在就不一样了。巧干胜于苦干吧，这位听众也觉得现在努力工作不可以带来更优渥的生活，你要聪明工作才会带来比较好的生活。所以目前看来，我们听众朋友也是觉得努力工作未必会带来更好的生活。对比数十年前房价、收入还有现今的房价、学费、生活成本这个差距哦，现在我们确确实实的看到了这个努力工作不会百分百确定说你会带来你要的回报。而且呢，企业啊，或者是现在社会啊，是在奖励真正产生绩效的人，还是在奖励看起来很忙的表演呢？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就是呢，有时候你可能在公司里头会碰到一些朋友，他们好像很忙，可是你又不知道他实质上在忙什么，但是他还是得到很大的一个奖励。所以在这种差距下，你可能就会心里就觉得说，我这么努力来干嘛？他这样子，然后我这样子，我拿的薪水还比较低。你是在哪一刻突然觉得光靠拼命努力是不够的呢？最后一句，如果你有下一代，如果你现在有孩子，你还会教育他，你只要努力，你就一定会成功吗？还是你会跟他说，就像刚刚我们听众朋友所说的，
你还是要努力，但是你要聪明，不是光努力。

0: 就像刚刚我们听众朋友所说的，你还是要努力，但是你要聪明，不是光努力。你会怎么样跟你孩子说呢？你会怎么教育他说，要拥有好的生活，你应该怎样？一句话，一句话总结。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郭顶的歌曲《水星记》，之前他 Tree 有线的耳机，下午2:3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玉林。在方面听众说，他每次跟他的侄女儿都说，不要死读书，不要死读书，不要读死书，要活学活用，边学边改正，这样子才是对的。还有这位听众说，我会和他们讲啊，这世界上没有不会做的，只是你要不要做。做人不能懒，要有上进心，所以对他来说态度比较重要。还有呢，这位说 work smart 跟 work hard 其实是没有冲突的，他觉得 work hard and smart 才是王道，而 work smart 不是指偷懒或者是走捷径啊，搞好人际关系，分配好时间，勇于发言，其实都是 work smart 的一部分。还有这位听众说，成功的定义因人而异啊，但是不努力就是社会的负担而不是功效，所以他觉得努力还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我只会跟孩子讲尽力就好，真的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哦。要全方位思想， IQ EQ 要搞好， work hard and work smart 不是选择题，两个都需要啊。Be street smart， 但不要有害人之心哦。所以对你来说 work hard 不是 work smart 不重要， street smart 比较重要是吧。还有呢，这位听众说要聪明的努力而不是死工作。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他也说得很好啊，他说那好的生活有什么一个定义呢？
1: 好的生活是什么定义哦？健康快乐，还是要拥有一切的财富？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红儿所演唱的《想当你永远的星辰》，之前还有曲婉婷《我的歌声》里。下午2:48了，有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便听众说，所谓的享乐应该是平衡的安排人生吧，享受人生，乐观的面对一切。这位听众朋友说，他也认为说是work hard and work smart 是最重要的，要 work hard and work smart。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你们有去上 KTV 吗？去上卡拉 OK， 家庭式的卡拉 OK 需求大不如前了、
0: 哦、
3: 所以他们一些业者也希望通过一些新的点子来吸引顾客回流了、
0: 嗯、
4: 所以怎样才能够吸引到你去 KTV 唱歌呢、嗯、就饮料肯定有，餐饮啊，
3: 所以已经变一般了哈、
4: 或者里面有那个桌球啊，或者是那个射飞镖啊，
3: 射飞镖、差不多这样。
4: 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很难经营。
3: 是就需要吗？就需要转型，还是就是可能以后？
4: 我只要想一些点子了，比如说有 AI 陪坐。
5: 你说这种就长得像金城武的机器人过来跟你吃，
4: 他会夹薯条给你吃，这个剥虾。
3: 我们还在 KTV 的类别吗？
5: 其实另外一种 KTV 也是有这样的服务了。我听说其实最大的让他们不去 KTV 的原因是价格，因为现在 KTV 还是太贵了。那天这位听众他三个人一个周末就花了好几百块，
3: 但是
5: 才一壶茶
4: 而已嘞，
3: 连酒都没有喝、
5: 你去的是那种 KTV 是吗？不是家庭式的 right？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8: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蔡妍宇没完没了的情歌，之前他林俊杰的美人鱼。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TP1 朝 SL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有汽车抛锚， BK1 朝 PR1 在 PR1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局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多处地区都会下小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首个专为获救野生动物提供医疗护理、康复与训练的设施正式启用。新成立的万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由万泰保育集团旗下的非盈利保育机构万泰自然运营。石龙岗路一间店屋顶楼单位发生火患，烈焰烧塌屋顶，滚滚浓烟直冲天际，约40名毗邻店屋的住户被紧急疏散，幸好无人受伤。这起火患发生在星期三早上约9:30，地点是石龙岗路门牌562C 4层店屋的顶楼。女佣染毒瘾且贪念，记下了80老雇主提款卡密码，在近8个月内至少57次陆续盗提逾56000元现金，为线上赌博账号充值，最后输个精光。东窗事发后被判坐牢1年。28岁的印尼籍女佣凯卢尼莎星期二承认一项偷窃控状，受害者是一名82岁老妇，案发时是被告雇主，由被告负责照料其生活起居。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2: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只问。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之前还有大头针待我如初，还有五月天的你的神曲。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礼拜三，所以我们今天音乐单元呢就是回忆 song。 那这个时候在路上的朋友也请注意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TP 朝 SL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有汽车抛锚， BKE 朝 PRE 在 PRE 之后有发生了交通事故，请特别留意啊！刚刷新了一下，又看到 Bukit Timah Road 朝市区方向在 CT 之后有道路施工，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信乐团的歌曲《离歌》，之前还有蔡健雅的《当你离开的时候》。下午3:25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回忆送。
0: 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回忆的这首歌曲呢，是在2011年的今天，也就是7月22日发行的一张专辑。在2012年呢，这专辑中的这首歌曲呢，获得了第12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20大金曲奖。这专辑名称叫做《Romance》。Romance 表达的概念呢，是生活中平凡的片段，只要用浪漫的心情去看待，就会变得浪漫精彩，日常大小事都可以是你的 Romance。 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他说了，是源于他身边的真人真事，也包含了他自己很多的感悟。这首歌曲传达的一个概念就是，世上真的有天荒地老的爱情，大家都要坚定，要有责任心，要彼此相信，即使距离很远，也能把爱情进行到底。这是 Olivia Ong 所演唱的《海枯石烂》。

0: 你感受到了那个浪漫了吗？这是 Olivia 的海枯石烂。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Hello， 我是张一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UFM 1003茶余饭后，周杰伦演唱会，你会希望他唱这首歌吗？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要来新加坡了，就在2027年1月8号到10号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那当然呢，其实刚刚在哇塞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是的，天气凉凉的，很恼睡啊，可是还在工作，对不对？给你放松一下情绪，马上给你听到我们的与生俱来广播剧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
2: 为什么人类总在纠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走对路啊？
3: 毕竟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应该没走错吧，不是吗？
2: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走正确的路，有人却总是走错，很不公平哎！
3: 哎呀，上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跟你说不清，要不然你直接看吧。
4: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
5: 我也想问，我叫王志，你呢？
4: 我叫孙权。
3: 这里是天堂的人生分叉站，请聊聊你们自己的人生旅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哟。
4: 你先说清楚再走啊。
5: 哎，算了，来都来了，要不你先说。
4: 好吧，我的人生很顺利，很成功，但也很平淡。
6: 孙权又是第一，大家要向他学习。
7: 哇，孙权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把脑袋借我两天，拜托。
8: 我们家孙权真让人放心，只要别走歪路，人生路一定会顺顺利利。
9: 你是家里的希望，千万别走错路啊。
4: 今天有数学补习和英文补习，得加快跑步，迟到就不好了。孙权加油，你可以的。就这样，16岁之后，我的人生就定下了。名校高管，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
5: 你的生活简直就是我的梦想。
4: 还好吧，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我好像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每天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
5: 你不要在这里凡尔赛了，你看看我的人生。
6: 王志，这次考试又0分，下次再考成这样，你就别来上课了。
10: Hey, brother, 今天下课一起去网吧玩 game。
8: 王志，你就不能让妈妈安心吗？做人要踏实一点。
11: 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鬼混，我们王家的脸真的都给你丢光了。
12: 欢迎光临，
5: 关东煮，一串就好。王志，不要气馁，你可以的。创业失败，欠债被辞退，别人说我走了一辈子弯路，但这些磕磕碰碰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4: 你的人生好精彩啊。
5: 精彩？你一路顺风顺水多好啊。
4: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大家都羡慕大城市里的人，觉得那里风景很美，但是真正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看风景。
5: 你每天都在赶路，没时间看风景，而我呢，总是被绊倒，才被迫多看了几眼身边的风景。
4: 唉，原来走直路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重来，我想走慢一点，好好的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原来走弯路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重来，我还是会停下来看那些路，但不会再责怪当年的自己了。
4: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走到同一条路上了？
5: 对，一条懂得欣赏风景的路。哎，等一下，你的老师是刘老师？
4: 对啊，你的也是刘老师？
5: 你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听晴天？
4: 你怎么知道？
3: 你们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在16岁那年，在同一个路口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
2: 你们羡慕着彼此的人生，可是没有勇气成为自己。
4: 啊？怎么会？
5: 原来我就是你没选的那条路。
2: 记住，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5: 嗯，因为风景
4: 本来就不在终点。
1: 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立德中学，郭子轩，郑嘉怡，蔡义山。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12: UFM 1003，优选好歌。人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
3: 怎么了？
2: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3: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2: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4: この편に있어요，
3: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2: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3: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4: 앞에서고기집도있고그리고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3: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2: 怎样？
4: 紫菜包饭店。
2: 那应该说
4: 猪肉汤饭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李荣浩的不将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凉凉的，25到33度。气象署说，有一些地方是下小雨了，特别是南部跟西部地区哈，南部跟东部地区下小雨。然后呢，之后会转为多云的天气。目前25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0: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3，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今天真的是感受到那个凉意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因为今天回到日本嘛，他一下就说，哇，日本比东京比新加坡热太多了。
1: 哦，因为他们那边夏天好像就是会到38、39度啊。
0: 然后他说，他另外一个朋友，他们刚好在三个地方嘛，在新加坡、日本，然后另外应该是在现在还有我不知道哪一站一个国家了。然后三个就比了一下温度，他说新加坡是最凉的。我说耶 ，OK，
1: 也只有我们一天到晚那边讲很热。
0: 对，相对来讲是凉的，更多地方比。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来看一下今天《新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看到是特需儿童见到父亲倒地，男子涉嫌捅死邻居，今天被控谋杀。第二条，妇女坠入假官员骗局，41万元的金条钱罗带回了马来西亚。第三个，谢贤晚年的后续报道，霆锋尽孝，谢贤晚年。然后第四个也是后续了，为费绍尔发声，超过千人网上请愿啊，学者说辞职已成定局。第五则，用 AI 制国庆横幅，乐龄义工摆乌龙啊，这个因为他就是。反正是就不要这样讲，他用 AI 的关系了。好，这三则，两则是后续的，谢贤的后续，费绍尔的后续，另外一则是特需儿童，这个男子见父倒地，男子涉嫌捅死邻居，这个今天头条。然后呢，妇女坠入假官员骗局，还有就是用 AI 制国庆横幅，乐龄义工摆乌龙。你想吃哪一个瓜？
1: 88551003，请告诉我们关键字。
0: 我是会选这个啦，但是我尊重你们。
1: 是。

0: 陈势安走心的歌，今天是萧敬腾的 Marry Me。 好了，大家选好了，离手。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没错，绝部分人正如我预期的选的都是这一则，那就是 AI 制图的这则。我看一下哈，原标题是用 AI 制国旗国庆横幅。这个本来哈，今天早上我看到开始发酵的时候呢，因为还没有出来解释嘛，
2: 是。
0: 而现在的解释是乐龄义工摆乌龙，又加上乐龄，又加上义工，所以哇，大家似乎这个宽容度方面就，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比如说相关的部门啊，比如说他是那个民众俱乐部啊，或者是什么是，就是比较官方的，那大家就开始说你有没有做工的，
2: 就是不可原谅这样子。
0: 因为我刚今天早上在刷的时候，我记得我印象看到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你们尊重那个艺术创作吗？就是用什么 AI？
2: 对对对，第二个找专业的来做。
0: 对，第二个你不专业就算了，你没有负责检查吗？这是国庆的，国旗你也弄错之类的。我看到这两个，我就说哦，来了，又来了。就如果真的是错的话，大家就开始啊。可是今天看到新闻呢，这个国旗缺星月出现了乌龙呢，其实这是因为用 AI 打造国庆横幅啦。可是因为那个冈榜蔡氏民众俱乐部呢就说到了。其实他那个当天就已经换下来了，因为日前在多个社区媒体论坛上就开始，大家就是开始出来这个指出这个错误了哈。根据观察呢，横幅上写着庆祝新加坡61岁生日，下面有两位成人跟两名小孩的家庭图像，右边那个小孩拿的一国旗没问题，可是左边那个立面国旗呢，因为它是用 AI 制作的，所以它少了那个新月跟五角星，所以这个国旗就变成印尼的国旗了。我其实也不知道印尼的国旗是长这个样子的。
2: 对，它就是跟我们一样是红白，但现在就是没有所谓的新月
0: 啊。所以这个贴文在网络上呢引起蛮多人争议，大家认为说有的说是国旗的背面嘛，有的人说肯定是用 AI 没有检查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冈榜蔡氏民众俱乐部呢昨天晚上就在脸书发贴文说了，横幅是居民为了庆祝国庆日跟社区增添气氛而自发出钱制作的，参与制作的这个义工当中有不少都是年长者啦。贴文就说了，这群居民慷慨付出时间跟心力，希望社区变得更有活力，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幅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横幅存在错误的内容，当局知道有关问题之后，居民在当天就迅速更换了横幅。所以那个民众俱乐部就说，感谢所有向他们反映这个事件的人，也再次提醒大家， AI 虽然是一个实用的工具，但使用它生成的内容之前应该仔细的核查清楚。当然他们也顺便感谢居民跟义工一直以来付出，一起来打造一个充满关怀联系紧密而且富有社区精神的邻里。这此话一出你还敢讲什么？对，
2: 而且他们就是乐龄义工，可能就是对于 AI 这方面也没有那么熟悉，可能他们也没有所谓的那种资源可以去找专业的人来设计，但是他们又想要就是把他们对新加坡的爱表达出来这样子，
0: 是，
2: 所以就学习用 AI， 但是就确实用 AI 生成一些这种有点敏感了，我觉得，因为这几年好像就是各地都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嘛，
0: 是。
2: 其实在这个横幅的附近，也是有另外一个就是有问题的这个。横幅，因为那个呢也是跟庆祝新加坡国庆有关系啦。不过呢，因为它是有那个新加坡的地标嘛，就是 National Stadium 或者是 Indoor Stadium， 可是呢在那个有问题的横幅上面呢，它就写着 Singapor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它就把两个结合在一起了，而且它的那个外形呢其实也不符合真实的那个体育场的那个外观。
0: 明白，就是一栋不存在的大厦就对了。
2: 对，
0: 成一条的啦。所以这个两个问题了，想问一下听众，我们来一个互动一下今天吃的这个瓜哈。第一个就是我记得今天早上我看到应该是早报网络有问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问的问题就是，请问一下用国庆的这个横幅用 AI 制作你可以接受吗？先不管是谁做的，假设今天是民众俱乐部做的好了，用 AI 制作你可以接受吗？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接受民众俱乐部这样说法，因为是乐龄义工他们这样做的，义工做的，就是你可以就接受这个说法吗？
2: 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假设如果他今天制作了这个图，他虽然是用 AI 做的，但是他的检查没有任何的出错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啊。
0: 因为你不知道嘛。
2: 就是他虽然说用 AI 制作，可是都正确啊，国旗正确，地标那些都正确，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不合理的那种的话，我就觉得 OK 啊，为什么不 OK？
0: 今天因为如果不是 AI 制作的话，因为你不可能用手画的嘛，怎么样都是要用，你知道吗？
2: 也是啦，也是要电脑啦，
0: 也是要电脑啊，只是它更便捷的生成了，更便捷的生成了。因为我自己用 AI 生成了今天我的一个合照啊，很好笑，给 Zebra 看到超好笑，超好笑，就再给他看一下，超好笑。对，然后呢 ，OK， 所以你觉得 AI 合成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2: 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民众或是有人有这样的声音提醒，我觉得其实是好的。坦白说，坦白说了，其实我们有一些海报哦，我们其实也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叫 AI 帮我们试试干生成。像 OK， 像我自己的，我们制作一些，我们不可以动用到我们的设计组嘛，所以我自己做的，我又不是设计，我当然用 AI 来设计啦。
2: 对，
0: 就放在比如说大家看到的一天一物，看到的非人类时间，那两个图都是我用 AI 生成的。OK， 都是用 AI 生成的。然后，当然国庆这个东西里面有国旗的话，
2: 就是你生成了
0: 就是另当别论，
2: 生成了之后你要确保它没有问题咯。
0: 所以这个其实跟 AI 不 AI 还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2: 就算你今天是你手绘，就是电脑制作这样子，你也是要检查它有没有问题的嘛。
0: OK， 所以其实正确比较重要一点。
2: 对，我觉得正确比较重要，就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方式。
0: 但是我觉得我有时候会退一步来想嘞，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设计人员，他是帮我做这个工作的话，我会尊，我会尽量退一步尊重他了。我以前不会，我以前就直接说 AI 做就好了。现在我其实会退一步讲说，他做了这个其实还可以啦 ，OK， 你叫他做吧。
2: 哦，尊重他的专业这样子。
0: 啊，我会尽量尊重，我不能说我完全。以前我是直接闪过了，因为直到有人提出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开始想，也是啦。
2: 哦，
0: 也是啦。
2: 是这么说啦，就
0: 因为其实我们这种门外汉可能就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可是他们那个领域他们还是看得会有差别。
2: 搞不好他们应该就会觉得说用 AI 做 no
0: 对，因为像我们专业是声音嘛，你声音剪辑的时候我们的要求跟一般人的要求不一样的，
2: 有道理。
0: 但是我发觉你根本就不是像我那么专业那么懂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硬觉得我做的什么都不是的话，我觉得是很狠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啦，如果说你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资源，或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他是民众俱乐部他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组的话，你就不要跟他讲说，不用你们啦，我们 AI 来做就好了。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有犹豫一下的。我觉得还是要犹豫一下的。我觉得还是有专业不同的。可是因为去到第二个问题，因为他是义工跟乐龄人士做的嘛，他们又不是相关的人士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到第二个部分，就是审核把关的这个工作还是要做。
2: 对，我也是在想，就是他们义工他们这些做完了之后，就是我不确定说他们的整个组织是怎么样啦，就是需不需要给民众俱乐部先看过，就大家有没有一起来检查说，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哪里需要再修改之类的。
0: 不过老实说啦，有时候大家事务繁忙，我看错一两眼，我觉得是还好的啦，因为他扫那个星月跟那个星，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红白一片哦，他可能要他不是坐每天坐在那边只等 approve 这个东西嘞，他可能有很多东西要做。
2: 而且那个就是有网友讲说他是那个反面的话，这个好像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他确实看起来是往另外一面反过去的。
0: 但是我觉得哈，帮忙找出错误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动辄就指着别人，我不喜欢这种 culture 啊，你知道吗？我们这
2: 要多一点包容。
0: 对，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看到有一些地方哦，他们就比如说哇，国旗错了之后啊，然后就哇喊打喊杀，你知道吗？你不爱国我们之类的，你这个藐视我们国家，我倒觉得没有，只要他不是存心的，
2: 对他不是要糟蹋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0: 对
2: 他的这个动机，他就是因为爱国，所以他才这样子做，
0: 对，
2: 只是可能没有好好的检查这样子。
0: 所以我早上看到那些贴文，其实我是有点就觉得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就是你觉得难过是不是？
0: 不是难过啦，
2: 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
0: 对对对，我就不喜欢这种感觉。当然有错纠正是重要的，可是问题是如果死揪着别人的辫子不放啊，甚至无限上纲的话，你知道吗？用爱国或者是用什么无藐视国家，我就觉得有一点过啦，我个人觉得啦。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KJE 往 BKE 在 Choa Chu Kang Way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6: 对我来说，这个不是是不是年长者，是不是义工，或者是不是 AI 生成的 ？The approving one 啊，那个 leader 啊 ，approving 的哈、啊，一定是那个 official organization 的人嘛，一定是有拿薪水的嘛，有 appointment 的嘛。他如果没有 vet through 的话，就是失职啊、嗯，对不对？
0: 那你要审查讲。OK， 也是 at least say sorry 啦哈，大家心情会比较好一点啦。嗯、因为我看了那个贴，我没有去看原贴文啦，我是看那个《新民日报》在转贴文啦，他们只是感谢，然后这个谨慎提醒，但是他们没有讲到这个有关于 approval 这 part 啦。
2: 嗯，
0: 啊，如果以那个。听众的那个说法的话，你至少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有一点点负起责任啦。
2: 嗯、
0: 我觉得也 OK 啦、嗯、这样讲也 OK 啦、哦。
2: 是，
0: 对对对，不然其他你年长跟义工讲说，我们这里不是这样的嘞，我没有给你们 approve 的嘞。OK，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不能说不对啦。
2: 嗯，
0: 然后听众是说，嗯，我不会放上网咯，我会跟当局反映就好的了，把也好啦，就是。有出事情我们大家就会小心吗？所有有做相关国庆的，他们这个时候在做，就是检查他们自己的，对，
2: 确保不要变成其他国家的国庆，
0: 不要第二个 case， 对。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5: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6: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7: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8: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9: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10: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 1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11: 赶紧叫你的小朋友录音过来。歌词很简单，就讲说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然后最后是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就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有机会可以获得8月1号的国庆预演的门票，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7月24号星期五的中午12点。
11: 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呢，会在24号傍晚前就会收到通知了。今年呢是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
1: 新报业媒体是2026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的合作伙伴，
11: 所以第二个星期呢，上个星期跟这个星期还是小朋友啦，下个星期就是只要你觉得是小朋友就可以参加了哈，下个星期也有送票咯。
0: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然后我刚才就问 Xavier 一个东西啊，因为我过两天要放假几天嘛，几天
1: 对呀、
0: 啊，几天也老，我就说，哎、啊，甚至我放假的时候，那个我负责的单元要不要嘞？他就跟我说，啊、都可以呀、啊，你说。我就说这样你就不重视我的单元
1: 了。不是，听我解释。
0: 解释啊，嗯，
1: 你之前请假的时候，你讲说没有一天一物嘛。
0: 之前啊，对，
1: 所以当你现在这样子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确定说，哎，你现在是要我什么答案？如果我说要的话，就好像我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0: 也是、啊，
1: 就让你就是更忙一些，在就是不能好好的去玩，
0: 也是。
1: 但如果我说不要的话，我不能说不要嘛，
0: 所以就你决定啊，
1: 对，把问题丢给你，
0: 也对也对。我思考啦，因为你知道我是按日算钱的嘛，我是拿天那个钱的，嗯、所以之前我就觉得，哇、哦，一天一万很难做一集要很久的时间，我觉得、嗯、就觉得啊，那我放假就放假算了吧。可是后来想想一下，
1: 就觉得
0: 这样受欢迎不可以，没有啦，
1: 这是真的，很多人都觉得
0: 没有，因为没有上载会影响到点。

0: 激素。
1: 哦，原来你是因为点激素。
0: 没有啦，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也会有时候固定每一天收听一些东西啦。我就想说，哎，我都已经没有做一个星期七天了，一个星期做五天了，我放假就没有做，好像有点太对不起听众的感觉。
2: 而且真的很多很多听众都在一天一物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
0: 还好啦还好啦，不要这样讲，
2: 真的很多、
0: 你就懂。没事，我没有要骗你们简讯网说，哎，我是，我没有，我只是闲聊一下而已。
1: 赶快简讯进来，让
0: 老大知道。没有，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但其实你心里很想要收到是吗？
0: 也还好，我在忙着，边下礼拜的。

0: 孙燕姿的《逃亡》回来，今天就是我们的
1: 终极二选一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樟宜方向，在 Lonnie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2: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3: 当当当当，我最近看到一个跟朋友有关的数据，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今天问题是跟朋友有关的。你知道哦，这个先讲这个数据一点好不好？虽然跟我们的题目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了。他说其实哦，现在就是发现呢，就是一个美国，来自美国的报告啦。95% 的成年人认为友谊很重要。
4: 对。
3: 现在越来越重要了，95%嘞，比以前高出很多个百分点嘞。因为大家心理层面上越来越重视朋友了，可是现实世界却是朋友越来越少了。
4: 对。
3: 怎么说呢？因为过去30年美国报告呢，自己没有亲密朋友的成年人的比率呢，从3%涨到12%，是原来的4倍。这个叫友谊衰退，就是真正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中国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研究哦，将近60%的受访者说自己真正的朋友不超过两个嘞。然后交朋友这个事情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终极二选一就是跟这个朋友的选择有关的。A 朋友是永远支持你的，你做什么他都支持你。B 朋友是经常那个频率不一了哈，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所在的。请问你会选 A 还是选 B？ 你不要跟我讲，两个都要啊。A 朋友是永远都会支持你的，给你这种感觉。B 朋友就是他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所在的。不是天天啊，但频率很高了。请选择 A 还是 B and why 我就学台湾话 why 你会选？
4: 我想要选 B。
3: 假？
4: 没有，真的。
3: 做人就是假，你
4: 我没有，
3: 不够真诚。我选 A， 各位不要指出我的。
4: 因为你没有问题可以指是吗？
3: 那我有没有这样自大？等下再来聊，先让听众选好不好？
4: 好。
3: A 朋友是永远支持你， B 朋友是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只能选一个，你选 A 还是 B？ 为什么？

0: 以后别做朋友，你不要再讲我，讲我就不要跟你做朋友了。
1: 你不要再一直泼我，你再泼我就不要跟你做朋友了。
0: 我没有泼你，我是支持你。
1: 一样啊 ，support 跟泼是一样的意思，
0: 是吗？是吗？
1: 哇，你今天很不错嘞！哇，我做得很好。哇，这样的人够假的。
0: 支持我跟泼我还是有差别的吧？
1: 你又在自己改 law 了啊！
0: 好啦，看来是二选一 ，A 就是那种就是。总是给我感觉他是很支持我的，
1: 嗯，
0: 然后 B 的感觉就是会直接指出我的不足跟不好的地方，然后看一下听众啊，我就因为我选 A 嘛，我就念 A 的啦，
1: 是的，
0: 给 A， 我很了解自己，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我根本不用朋友指出的，我需要朋友支持度过指出我任何的问题啊，对啊，我听了我爽啊，他这不真诚没有关系，跟我唱反调的未必他的看法就是对的嘛，
1: 听众选 B， 这样子做人才有进步吧，而且。如果 A 的话很像 AI 耶，它就是给你情绪价值，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样子的朋友也是没有意义的。
0: 一定选 A 啊，因为选朋友就像选老公、选伴侣那样一样的，在身旁鼓励你、支持你，不管如何决定一直鼓励你的，这样才会让你成功。那些批评你的、指出你的缺点的，说到底，他也不是一定可以帮你什么呢？指出来不代表会改变呢。当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应该写好全方面的方案，需要的是。鼓励跟支持，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爬得起来的。
1: 我选 B，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有问题的话，你要坦白跟我说，然后你有问题，我也会坦白跟你说。我就喜欢跟这样的人做朋友，我觉得这样的话感情才会更长久。如果有什么问题都不说的话，那就很假。
0: 老实说，选 B 的很多，所以我可以念的很少。但是这个我要念一下。A， 我需要他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指正缺点啊，不需要朋友的，有网友就够了。
1: No no no， 有听众讲不一样的想法，他讲 B 才是朋友 ，A 是粉丝，你的 fans 来的。
0: 啊，完蛋，接下来念吧，因为我都是 B，
1: 大部分的都选 B， 有点让我吓到。他说 B 这种朋友的坦诚，我才会进步。我不需要一个都明明都知道我碰壁了。就等着我在那边撞墙，然后才来安慰我。
0: 那些选 C 的，你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吗？终极二选一，不要跟我选 C 啊！
1: 听众要选 B
0: 啊！剩下全部是你念，我没有再念了，你就念吧。
1: 这样子呢，我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我才能够改，以后才更好啊 ！B， 因为我是缩头乌龟来的，一直都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真正的朋友就是在看到你的问题的时候，就直接跟你说。我也害怕。其他的朋友看到了我的问题，反而默默的更远离我，这样子的话不是就更少朋友吗？
0: 虽然你还有很多的 B， 但是问题是我要进广播剧了，不好意思。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冠军桃园创业记。
1: 喂，关二，你抢我的摊位是不是？这里明明是我先摆的。
3: 你讲什么？我一早就在这里卖绿豆了，是你自己硬挤进来的。
4: 哎呀，关二、张三，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不需要这样嘛。你们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
3: 大哥，人家让的是梨，不是摊位。况且，我也不是卖梨的。
1: 哎呀，我不管是孔融还是恐龙，今天谁抢我的位置，我就跟谁拼了。
4: 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来呀、啊！快呀、啊！
0: 停！大家冷静一点。
1: 你是谁啊？
0: 在下姓孔，你们叫我大明就可以了。
1: 哦，刚刚才说孔融，现在又多了一个孔大明。哎，你们姓孔的，是不是专门来找我们麻烦的？
0: 不是不是，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你们这样各卖各的。位置也有限，当然赚不到钱啦。不如跟宋多多平台合作
4: 啊？宋多多跟平台合作的话，
5: 我们就可以搞配套，
1: 买东西也送东西。
3: 对啊，买猪肉送绿豆，买绿豆送拖鞋，买拖鞋再送猪肉。
1: 哎，好像真的可以耶！
3: 这样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天天大鱼大肉？
5: 嗯，这叫资源整合，大家一起创业。我姓刘，你姓关，他姓张，
4: 以后我们就是
6: 桃园创业三兄弟。
0: 对嘛，现在最赚钱的不是卖东西，而是做品牌。
7: 老板，我要两份套餐，要三双拖鞋，包
8: 老板，我要这个，
7: 给我五百块钱。
1: 看到没有，这才叫做生意。
3: 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发财。
4: 我们三兄弟果然有商业头脑。
0: 我刚刚经过平台总部，看到很多骑手跟顾客在投诉，说很多地方都送错了。
4: 不可能，我明明交代二弟送货要看清楚地址。
3: 我本来是有看的，只是手机地图转来转去，我有一点乱。
1: 二哥，你到底送去哪里了？
3: 猪肉订单本来要送去餐厅，我送去了健身房。
1: 哈？
3: 绿豆汤本来送办公室，结果送去美容院。
1: 哈？
3: 拖鞋最惨，本来送到酒店，结果我送去高级西餐厅。
1: 哈？
8: 刘大、关二、张三，
3: 啊，完了完了，平台老板亲自来找我们算账了。
8: 我今天是来找你们算账的，现在我们整个平台都被你们拖累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9: 黄老板啊，误会，都是误会，其实这是创新营销。
8: 哈？什么营销？
9: 你看啊，现在的人喜欢惊喜，我们是想打造跨界消费体验
3: 啊。对对对，美容最重要的就是排毒啊，绿豆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9: 健身的人就很需要蛋白质，吃猪肉长肌肉
1: 哦。还有在西餐厅吃饭可以拿 free gift， 吃饭送拖鞋，很不错啊。
8: 哼，你们现在是把我当猴子耍？
9: 没有没有，我们愿意负责，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3: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少送错了，今天，只错七单。
9: 嗯
8: 啊，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出事，你们三个直接从平台永久下架。
6: 创业真的不简单啊！
0: 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撑到现在，
4: 多亏了孔先生当初的帮忙。
0: 可是你们天天亏钱，天天被投诉，不会累吗？不如散伙算了。
1: 散什么伙？大哥不会算账，我补；二哥送错货，我顶；我讲错话得罪人，他们帮我圆。
4: 而且每次我压力大，他们都会陪我撑。
3: 平时吵归吵，关键时候还是兄弟。
0: 好，既然这样，我决定加入你们，以后我来帮你们规划生意。
4: 太好了，以后我们终于有个正常人了。
1: 哎，什么意思？你是在暗示我们不正常啊？
0: 他们三个虽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不过胜在够拼，还特别重义气。
8: 还是我老公有眼光。
0: 那当然。
2: 冠军桃园创业季，新加坡艺术学院中学部，刘思雨、严子熙。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10: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0: 什么意思？
1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我没有什么可以念的，对，
1: 因为大部分都选 B。
8: 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6: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0: A 这个朋友永远支持你，给你的感觉就是很 support 啊。 B 这个朋友呢，就是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我是选 A 啦，你是选 B 啦。
1: 是的，
0: 听众说跟年龄有关的，30岁之前 A， 30岁年岁之前，顺便叫我不倒回来。
1: 30岁之前 A， 代表是你现在很年轻。
0: OK， A， 个人经验，一旦你开始接受朋友的批评，从此以后他会无故的去批评你了，这个时候你就受不了了，所以不要开头，就支持我就好了。我是用来蹭底的，可以，可以继续讲。
1: B， 我希望他能够直接指出我的问题，可是我一旦做了决定，我希望他永远支持我，就算他不认同。
0: 刘德华说， 朋友的定义是无条件的支持跟讲义气的。真正的朋友就像亲情跟爱情一样，是盲目的，不需要一白对错的。哦，你都要真的这样讲咩？那里面东西念啊？
1: 有听众说 B 人需要人，就是人需要其他的人从旁边指导，才能够从错误中成长嘛，不然你做了件事情有没有错你都不知道啊。
0: 我会反省啊，我会自我反省的。
1: 你没有，你朋友跟你讲你做得很好，
0: 但也不至于这样，这样是过分。
1: 你爸支持你啊，你不管做什么，
0: 你这个叫盲目。
1: 你跟他说诶，我今天要去就是打奖可以吗？他说哦，可以可以，我支持你。
0: 你这个傻的例子，打抢你会讲不会讲说我要杀掉你，来啊来啊来啊，我冲过去。
1: 他无条件的支持
0: 你，把我朋友想成笨蛋。你个超级白痴的比喻。
1: 无条件支持不是这样的吗？
0: 我没有讲无条件哦，我说永远支持那种感觉。
1: 永远啊，
0: 我们是正面正常的人好不好？有人说 AB 听了不爽会吵架的OK 好啦，没有绝对的答案啦，就是看 A 跟 B 啦。嗯，但是 anyway， 其实我刚刚那份调查报告，它有一个问题，其实还蛮够力，就我觉得蛮有趣。我一直在想，我还没想到答案呢。
1: 什么问题？
0: 他就说到了，等一下先哈，我你们听一下，给我找一下，我换那一圈。

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是在想，他说，请问你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讲过去的七个月，今天七月二十二号嘛，对，嗯，你交到新朋友吗？真的是朋友哦，那种会约会或聊一下深入事情聊事情哦，不是那种点头之交哦。请问过去一年，你有交到一个新朋友吗？

0: 可是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嘞。没有嘞。
1: 我好像，
0: 你不要点头之交那种不算啊 ，AI 不算啦、AI， 我说真的人。
1: 我好像也没有哎。
0: 对，7月22号了，过去的7个月、8个月，你有交到新朋友吗？一半以上的成年人的答案都是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也，你看我这样随便，没，我也是，我想不出来嘞。
1: 这不是跟，就是我们在步入社会之后，其实确实是比较难交朋友的、因为你每天工作就是你就同事，下班之后就回家嘛，你很少会去外面跟人家说
0: 什么。所以咯，这就是他可悲的地方咯，因为其实是很重要很关键的，是你要突破的一个部分来的。其实我有交到一个本来我可以跟他成为朋友的一个邻居的、因为我们常一起遛狗，然后是一个韩国人来的，他跟他太太住在我那栋的了。然后很难过，就是等一下新闻回来讲，因为新闻要到了。UFM 1003路况情报，同事不算。
1: 现在关心一下路况， KJ1 往 PIE 方向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听说不是一年，过去几年我都没有交到新朋友。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叮叮叮叮，现在看不到气象图，但是大部分都是多云的啦，就一点点地方小雨而已，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傍晚5:02。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七月份第二轮拥车证公开投标活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下跌 2.33% 报126000，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下跌 0.76% 报129890元，货车跟巴士组 C 组成价下跌 1.17% 报93889元，电单车组 D 组成价上涨 0.01% 报10202元。一般愿意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 E 组成价上涨 0.13% 报129971元。人工智能的应用日益广泛，我国将会进一步的培养能够管理相关风险、保障数据安全的专业人才。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跟国际隐私权专家协会 IAPP 签署了合作意向备忘录，在未来3年扩大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培训，并将国际认证课程引入本地，协助企业、监管机构跟专业人士应对 AI 时代的数据保护还有治理的挑战。根据联合文告，两家机构也将继续联办新加坡数据节和 IAPP 亚洲论坛，汇聚政策制定者以及 AI 治理、数码责任等领域专家，探讨如何在数码环境当中以创新且负责任的方式来运用数据。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今天中午发生5.7级的地震，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跟雪兰莪州都明显的震感，不少当地民众感受大概15秒的摇晃，纷纷从高层楼层疏散到安全地点。根据报道呢，雪隆地区至少有3座建筑物受到影响，两地的消防局呢接获通报之后，派员前往全面的检查，确认没有出现裂缝或是结构受损的问题。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不错了，其实还是有一些听众有的。听众说这个认识了一些朋友，每个月有出去吃饭、健身，还有去 JB 走走。Yes, got new friend, insurance agent. Quite close, not bad lah.
1: Insurance agent.
0: We can drive to Genting together, okay? I did a develop new hobby and attend classes, so I got to know some new friends. 哇，同事不可以咩？我是严格执行的。至于同事跟朋友之间来讲的话，我也是有很好很好感情很好的同事了。但是那个定义有点不一样，改天再跟大家聊这个课题好吧。不是说不行，他可能是很好的同事。
1: 不可以是变朋友吗？
0: 可以啦，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点区分的，因为你们的那个交重叠的事很多时候是因为
1: 都是工作上。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连私下约出去吃饭都是在聊工作上的事情。
0: 因为所谓的朋友他是有一个几率算法的，也就是你们要超过多少个小时，你们有兴趣知道。就是所谓的变成深度的朋友，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也是吓了一下。他就是说这个从陌生人变成可以聊天的朋友大概呢，根据统计来讲啊，这是一个社会传播学者啦，他就统计了一个啦，专门统计友情啊，就从两个陌生人变成可以聊天的普通朋友，你大概最少要50个小时的共处时间。
1: 50个小时啊？
0: 那你跟楼下那个卖咖啡的那个聊天不算的哈，他说真的是所谓的聊天的普通朋友。
1: 哇，这很长的时间。
0: 从普通朋友变成可以互相帮忙的好朋友，需要再加90个小时，大概要140个小时。变成所谓的好朋友，从好朋友变成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你总时间你至少跟他相处超过200个小时。200小时是什么概念？就是假设你每个星期跟某个人见一次面，你每次见2个小时的话，你们从陌生人变成亲密朋友的话，你们要持续这样做2年。哇！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朋友，你要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刻意的安排。可是因为同事，你自然而然就常常碰面，也不是说他比不上朋友，可是你跟他培养的默契，跟你那个要见200个小时的朋友来比的话，你需要更大的努力跟付出，跟这样所谓的经营他。
1: 可能你还没有到那个时间，你就觉得好腻哦，每天都跟这个人相处。
0: 对，所以他是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严格一点点的啦，不是污蔑大家。那我跟 Xavier 是很好的同事啊，你说我们是朋友吗？还不至于啦。
1: 好，我有点难过。
0: 你不要再给我矫情 ，OK？
1: 我要哭了。
0: OK， 好，讲完了。哎，为什么讲这里？跟之前那个调查有关系。
1: 对，哎，你不是在讲那个韩国邻居
0: 啊，搬家了，
1: 所以你很难过
0: 啊？他跟老婆跟他狗狗搬家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我本来也可以聊一些的。然后因为他英语也没有很好，然后
1: 你们怎么聊天？
0: 我就跟他聊得很愉悦啊，因为他英语没有很好啊。
1: 很可惜啊，你的那个
0: 他英语很好，我就不敢跟他聊那么多，
1: 就觉得有压力是吧？
0: 他英语不错啦，对，所以就是有点可惜啊，就觉得哎呀，我其实一直很想就是有很好的邻居关系，虽然我现在跟我的一些邻居还不错啦，对，可是就是那个界限就是还是有在，对，那种感觉。好了，讲完了，回来我们有
2: Joseph Us，
0: 让刚才的话题停在上一个小时，改天再跟大家聊。今天是 Joseph 还是 Josephine 的问题啊？

0: 全世界都停电，那就糟糕了。OK 啊、吕建中的歌曲，之前是田馥甄的版本的《演员》，我们的 UFM 03到 SG 修好了是吗？
1: 修好了、
0: 可以上去听了，可以上去听了。UFM 03到 SG， 听说哦，上线在我们这个时段上线听1003哦，哎，1003在这个哎要讲也讲 phrase， 其实很多听众在傍晚的时候都上线去听我们的节目。嗯，
1: 有数据显示啊？
0: 有。有啦，不然我哪里敢吹？对，那是太明显的数据就不要讲了，反正就很多人对吧？上去 UFM 103到 SG 听，一路陪伴，力挺到家。好，马上进入，你要给我看什么？
2: 就是你要点去哦。
0: 我知道，来。

0: 我今天有一个很沉重的问题要问大家，我可能会被骂。这是我人生最纠结的十字路口。我现在怀孕，刚做完产检，医生说我的 baby 一边手臂少了个骨头。现在我和老公面临一个挣扎，我们要不要这个孩子？如果把孩子打掉，当然我们会很内疚，对不起这个小生命，因为我们心里清楚，就算手臂发育不全，只要我们用心培养，以后就算我们不在了，他还是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可是我们也不敢把他生下来，因为害怕外界的眼光，也担心他去学校的时候会被其他同学欺负嘲笑。我们甚至担心，如果有一天他承受不了社会的现实，转过来怨我们，为什么明知道他不健全，还要自私地把他生下来受苦？这里，我们一边是父母的内疚，一边是对孩子未来可能会恨我们的恐惧。所以想问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是我，要怎样决定？
1: Joseph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方向，在 Sengkang Road、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第五条出来，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我自己本身有三个孩子，11岁、6岁和1岁半。我的最小的1岁半的女儿有先天性的脑瘫，就是 cerebral palsy， 下半身呢没办法行动。我们也有想过之类的问题，如果尽早如果发现的话，我们会做什么呢？这个也要看你自己本身。你如果不把他生下来的话，那你是不是剥夺他生存的权利？如果你把他生下来的话，你要尽你可能，你的最大可以做的。现在的科技已经很发达了，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现在的科技改一次，有可能他的手啊、脚啊这些都根本不是一个你现在要关注的。
1: Josephine， 我真的希望你们不会就不要了这个孩子啦。我也是一个爸爸，然后之前我的女儿就是之前他们做 scan 的时候，她就可能 Down syndrome 的那个几率蛮高的，然后我们的医生也讲说建议我们把她就是做 further scan， 然后如果是真的 Down syndrome 的话，就把她给打掉，然后就是这样残酷的。他讲了一句很残酷的话，就是讲说你们长大后你们老了，你们死了，然后谁要照顾他？社会要照顾他吗？所以我觉得虽然社会是一个很残忍的事，但是生命是不是我们的，是不是我们给的，就是上帝给的，就是生命，我们没有说因为不完美就把它给打掉。就比如我们如果老了，就是脚不好了，我们会结束我们的生命吗？不会吗？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福气啦，就是

0: 嘛，不会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福气啦，就是生命嘛，我们不可以做，是不是我们自己给的？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话，我们就要珍惜了。不管是怎样的话，我就希望你能跟你的先生谈一下，就是不管怎样，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就虽然就是上帝给了，就要珍惜了。我觉得，好、
1: Josephine 你好，我建议你再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再去检查确认多一次。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选择要放弃咯。因为你要想到以后，如果你们不在的话，就是只有他一个人。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当然你们现在放弃他会很痛，很不负责任。可是你要想清楚，这个是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是一辈子的那个日子。然后到时候他可能不晓得能不能够承受得了别人异样的眼光。
2: 好，休息一下，简讯之后回来继续听听众的建议。88510103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2: 5:31。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新加坡民航局将会拨款40亿元，在未来15年扩充航空导航人力，并更新或提升超过30套航空导航系统，同时借助科技和区域合作，提升整体的运作效率。民航局局长韩国瑜今天在记者会上透露，40亿的拨款当中，32亿将会用于更新设备，另外的5亿会投入人力发展，3亿则会用于优化作业流程。报道指出，这项升级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不断增长的航空需求，并进一步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航空枢纽的地位。7月份第二轮拥车证的公开投标活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下跌2.33%，报126000块钱。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下跌0.76%，报129890块钱。货车和巴士组 C 组成价下跌1.17%，报93889元。电单车组 D 组成价上涨0.01%，报120202块钱。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 E 组成价上涨0.13%，报129971元。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的影响，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今天一度下跌到1美元兑换163日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7: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亚洲播客大奖
1: Asia Podcast Award 最受欢迎播客
2: Joseph Us
3: Best in Singapore Some Say Bottom
4: 1003原创节目最棒
5: Joseph Us 我 Us 你快 Us 来 Us 去
6: Joseph Us Go Go Go
0: Joseph Us UFM 1003 Joseph Ask 约瑟夫的问题。今天这是 Josephine 的问题，就是怀孕中做完产检呢，发现呢宝宝的一边的手臂少了一根骨头，所以跟另外一半经历了这个痛苦的挣扎，该不该留着孩子？那个问题蛮长的，所以如果你要那个文字版的话，你刚刚听到的话，就是刚刚转进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传给你，就不再播了哈。不用问 second opinion 了 ，Josephine 说，因为是经过 ultrasound 超声波看到孩子明显是少了一根骨头的，而且他们说已经隔了一个时期再。

0: 查一次，确认是少了一根骨头。所以他少了一根骨头是，就是可能就一只手，他可能就无力，是没有办法施力了。
1: 对对对，应该是可能就是当做是只能够用一边的手了。
0: 嗯嗯，
1: 对、
0: 哦、，OK， 好，来看一下885003听众的建议。我对前卫来电者的观点无法接受，即便你是未出生的孩子的父母，代表你有权利决定孩子是否有生存的权利，生命一旦形成就应该给予孩子生存的机会。残疾人是同样可以拥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不应该扮演这个老天上帝的角色。
1: 嗯，也有听众是觉得说要想清楚，像是你们的时间、你们的金钱、你们的工作，谁照顾？因为生了出来呢，其中一方可能要放弃工作，留在家里照顾这个孩子，直到他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之后，你才有机会可以放手。如果家里经济没有问题的话，那可能两公婆有一方愿意在家里陪伴着孩子，没有埋怨的话，就可以考虑生。
2: 有一位听众，他应该是一位老师，他就说他曾经有教过一个小朋友，也是少了一截手的那个小朋友，也就是没有手掌的意思啦。可是他的生活是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的，虽然说他在学校确实可能会被一些其他的小朋友盯着他看，他可能也会觉得很排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说，诶，这位小朋友他其实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他就真的可以跟其他的孩子玩在一起，虽然说会比较不容易，但是家人的鼓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也建议说爸爸妈妈就不要自责，如果你决定生的话就好好的教导他融入社会，但是如果你决定不要生的话也不要活在自责跟内疚当中。
0: 我本身是一位妈妈，我会建议 Josephine 应该考虑挽留宝宝，宝宝是无辜的，没有选择要来这个世界，我知道以后的路会辛苦，可是宝宝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现在的社会还是有支持这个 disability child 的，我认识过的孩子看不到听不到，但是他们还是有这个世界也能做的事情啊。当然有些听众也说了，就是你们如果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这个他要照顾的是他，讲比较容易啊，真正要面对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还是应该认真的考虑自己的比如说能力各方面啊，甚至有听众考虑说考虑到你的经济状况啊，家庭支持啊各方面的、有听众说只是一个手骨，所以其实整体来讲的话不是那种这样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他觉得啦。
2: 有听众是说，不要问自己怕不怕别人的眼光，而是你应该要先问医生，这个孩子未来能不能学习、工作，能不能照顾自己，可以拥有自己的人生。如果医生给你的答案是可以的话，那就只是少了一根骨头而已啊。那你们要真正面对的不是孩子的缺陷，而是自己的心魔。
0: 这应该变问医生吧？应该就是可以的吧？对，因为是一个手骨而已嘛。
1: 对
0: 对。
1: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人可以真的给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啦、就是你一个生出一个所谓不完美的孩子，你可以接受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真的是有一个完美的孩子吗？就是在身心还有可能就是智慧方面，真的是有一个完美的孩子吗？
0: 他没有要完美，他要比较普通跟就是正常的，就是对他来讲开关也好了哈。对，他没有讲我要完美的，所以你的完美可选不了他。我觉得啦，但是问题是因为这是身体上的，就是我们常常就看到很多，哎，反正是很难，真的蛮矛盾的，就是因为有些你看得到，可是有些残缺是你看不到的嘛。比如说思想各方面啊，心理各方面啊之类的，那个东西来讲说我看不到，我没有办法解决嘛，我就要接受了，可是我看得到的嘞，我看得到，知道他一出世就不平等，所谓的不一样了。但就有两派说法啦。OK， 听我说那个这个你们还没有念是不是？他孩子有先天性缺陷，然后太太患了产前抑郁症。OK， 他说经历很多很多嘞。当时我跟太太到后期才知道他有缺陷的。你问我难不难、苦不苦？确实，你们的孤立都会发生，甚至想象不到的种种都会发生。我孩子今年12岁了，先天性缺陷，我只能说，我由始至终再苦也从来没有后悔，心里当然会怨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可是孩子有他生来的权利，不完全属于我们父母亲的，这是我的看法啦。 OK， 你跟丈夫达到共识是很重要的。
1: 也有听众是说，现在我已经生了3个孩子，我之前有流产过2次，虽然我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收下就留下孩子，因为如果是手臂的话呢，可能在一些就是医疗方面可能会比较发达一点，所以可能会可以有这一方面的帮忙。只要是孩子其他方面都是健康，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其实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跟医生说多一点，就了解多一点， 孩子需要哪一方面的帮助。
2: 有听众说他也是一位妈妈，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他身上的话，他想他会选择放弃吧，因为他觉得他的心没有足够强大到要面对这样的状况一辈子。
0: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要考虑到每一个人的那个状况真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哦，有时候我们人又奇怪哦，你没有你想的那么软弱。
2: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以为你会软弱，可是在你面对到的时候，其实你是扛得起来的。
2: 嗯，就像刚才就是你念到的那位听众一样嘛，就确实想象过很多的一些状况会发生，但是他们觉得说这一切都很值得。
0: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你没有你想象那么强的。
1: 对、
2: 哦、
1: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个问题，把孩子生下来了，你发现你没有那么强大的话，那怎么办？
0: 但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开关以后啊，他的缺陷不是那么致命的。
2: 嗯，
0: 我觉得他还有，就如果按照百分比来讲的话，他还是可以拥有一个蛮不错的人生，而且那个可能性比较蛮高的，坦白说。
1: 嗯，
0: 就只是当然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啦、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像前面听众讲的咯，就是他们觉得反而就是可能他会创造出，他可能是一个老天派来的礼物、欸、
2: 嗯，
0: 他身上带着很多礼物给你们。当然这个我们旁观者，可是没有关系，听众也不用担心说，哎呀，你不要给这些人道德绑架啊，或是你们没有孩子，其实也有很多他们自己家庭孩子也是有问题的。那甚至有人讲说，没有发生在你们自己身上，你们就讲到这样，他问我们的意见吗？对，如果我主动这样八卦，就跟他讲，哎，你这样就不好嘛。他问我们的意见，他就想听听看不同的声音之类的，然后他自己会去整理的。我觉得所以当然没有关系，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就讲一下，对。好，先进资讯回来。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KJ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5: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订，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4: 这么方便？
5: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4: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5: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8: UFM 1003，优选好。

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2: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1: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2: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1: 没错，但是大家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1: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Joseph Ask。
1: 在这边听到你的故事呢，就想说很难过你要经历这一切，可是我想告诉你不是一个人，我也经历过要做这个艰难的选择。当初怀孕的时候，医生说我的宝宝有 cystic hygroma， 心脏发育不全，我面临流产的风险，如果宝宝顺利出生也可能活不长。我问了另一个医生，也得到一样的答案，我们最终决定拿掉。至今我仍然觉得愧疚，也时常会想起那个还没有出世的宝宝。分享我的故事也想告诉你，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Just know that you are not alone. All the best and take care.
2: 也有听众是说 parents guilt 无论如何也会就出现的啦，就是他可能就是在时时刻刻你生活当中的某一个阶段也是会出现的，但是要相信你做的任何选择都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好。
3: 不管你做任何的决定，听众都说千万不要责怪自己，然后也不要一直想着会后悔，因为相信说不管是继续怀孕或者是终止妊娠，其实都不是一个妈妈轻易可以做出的一个决定啦。所以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跟医生了解情况，除非孩子除了孩子现在情况之外，也要了解未来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能力、独立能力，还有长大之后能不能就是跟别人一样好好的生活。我觉得父母都会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孩子有没有能力去照顾自己、好好生活？如果有其他兄弟姐妹的话，那会不会变成他们的责任呢？所以就要诚实的跟老公讨论一下你们的经济能力跟照顾能力，
1: 另外一半的这个要跟你的那个决定是一致的，这个蛮重要的。之前医生建议我姐姐把有大头症的婴儿打掉，说剩下她对大人小孩都是折磨。现在我姐姐拒绝，现在孩子已经是25岁的大学生了。
2: 有听众也是提醒Josephine， 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孩子生下的话，你要给你孩子满满的爱，就算以后你还是有其他的孩子的话，你也是要给他满满的爱的。因为其实我生下来就不是很健康，但是我还是要像其他健康的人这样子生活。其实我年纪大了就觉得很累，因为我的脑子里面其实是有一个 implant 的，所以我有时候经历一些比较困难的时候呢，我会很责怪我父母为什么要生下我，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种皮肉之苦。
3: 有听众说他的人生当中有经历过两个很类似这样的一个 case 的例子，一个是他的舅舅的小儿子生下来呢就只有一只眼睛而已，后来这个小儿子就是也非常的叛逆，就一直怨父母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一个缺陷，就一直不回家。后来他的 parents 过世了之后也没有去灵堂，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但是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又是一个很成功的做保险的人，他是通过打高尔夫球认识他的。那这位先生他的那个缺陷呢，就是一只手比较短而且弯弯的，所以他就算用一只半的手来打高尔夫球也是打得很好，而且后来也是结婚生子，保险公司也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这个可能就要看个人的造化怎么去经营这个绝对吧，没有绝对的对跟错。
1: 就我在抽播一些留言蛮多的哈，
4: 我觉得是不是要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呢？你如果把他生下来他会幸福快乐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把他生下来你其实是害了他的一生。
1: 但是我是肯定的话，那就
4: 你为什么要因为你的不忍心，你的所谓的要负起责任去害他呢？
5: Josephine 这个决定是真的很难的啦。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你分享，就是你现在把他打掉你并没犯法，你把他生出来了之后才放弃是犯法的。
1: 所以 OK 啊。
6: Hi Josephine， 其实我觉得你当下应该要问的是你自己的心，而不是去问大众。
1: 理不清楚他。
7: Josephine， 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应该跟你的先生好好 discuss to keep or to let go， 因为 ultimately 真的是你跟你的先生了以后的 finances 还有很多很多 problem。 For outsider really really我们能讲很 limited 啦。
8: OK, to me, as long as it's not mentally, I think 少了一个骨头，现在的医学很发达，义肢啦这些都可以考虑在内。Actually, 有一些 gynae actually 可以 refer 你去看那些 orthopedic 先，然后先 discuss。Pediatric orthopedic， 然后其实以前我有个 girlfriend， 她怀孕的时候，她都没有察觉什么东西， 可是生出来之后，其实要出院的时候 ，baby 才发觉少了一个 blood vessel， 要做 surgery。然后现在这个女孩已经21岁了。然后我的朋友其实 look back， 他就讲说，还好那时候没有发觉这个 defect， 如果有的话，我可能也是这样把它拿掉，我就看不到一个21岁蹦蹦跳跳的女孩在我面前。
0: Josephine， 要还是不要呢？是一个很难选择的问题。只是在你们选择这个问题之间，要问你自己一样东西，就是说，如果你不要这个孩子，改次你觉得你还会再有怀孕，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1: Hi Josephine， 我是一个有这方面有缺陷的一个所谓的残疾人士了。我非常感激我的父母，他们没有放弃我。然后只要你的跟你的先生能够提供足够的爱，然后告诉他如何面对外界的世界的话呢，其实他不会怪你的。因为所以要看还是你们夫妻俩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意愿跟那个想法最关键了。
9: 我觉得说小孩子现在你觉得他的手臂不完整，可是你看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5年后10年后等他成年的时候，你让他还是很有机会可以给他一个机械手。你看那会有多酷啊，跟那个电影的 Winter Soldier 差不多一样。那他就会比较热爱生命，他可以 look forward to 他成年然后能够拿一只机械手臂的那一。
10: 你们正在 currently 有没有孩子？第一，因为如果你们正在 currently 有孩子的话，改次那个 Down Syndrome 你们走的时候就是把那个 Down Syndrome 丢给你们那个孩子，你们那个孩子也要有自己的家庭吗？
1: 他只是手臂方面的问题而已，我给你搞错了。
11: 我是觉得打掉不代表你们 irresponsible，生下来也不代表你们很 responsible。如果你决定要打掉的话，我觉得你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纪念，来去纪念这个 unborn child。Right? If subsequently you have other kids.Maybe you can let the other kids know that, you know, they probably have an elder brother or elder sister. You know, remembering 这个 unborn child is more important if you decide to go for abortion.
1: 好，最后因为太多了，其他剩下我就 follow 给他了哈。就这边加油，相信自己的选择。无论你做任何选择的话，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啦。好，
2: 有一位听众说，其实2个星期前呢，他刚刚把孩子拿掉了，因为孩子有健康问题，很可能在出生之后会有一些心脏的缺陷，所以他很理解 Josephine 的感受。他觉得说，他虽然是不可以给任何的一些建议，但是他要 Josephine 加油。
1: OK， 差不多啦。The boy 14 OK， everything are great， OK， but just slow。Okay. 所以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了。听我说，其实可能手的问题也会跟身高啊各方面的都有关系的啦，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但是 anyway， 无论如何，大家都给那个 Josephine 跟你的先生祝福跟鼓励，这个去面对他，因为没有人有权责怪你们，对，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人生嘛。也谢谢你把问题跟我们分享，祝你们夫妻俩达到很好的共识，然后。一起携手选择你们的人生。
1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第三条出来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D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第五条出来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目前看到新加坡多数地区都是多云的，25度到33度。
1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4: 现在的时间是
15: 傍晚6点。
16: UFM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黄兴才总理宣布改组内阁，擢升多名年轻政务官，进一步的巩固领导团队。跟着去年大选后受委代部长的萧振祥跟梁政伟升任部长，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升任这两个部门的第二部长。另外去年从政的政务部长刘杰敏则升任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此外，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受委为国务资政。曾经担任部长的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在本轮改组当中重返内阁。根据总理公署的文告，除非特别注明，不然所有新的人事任命呢，将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7月27号正式生效。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取代费绍尔主管回教事务的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星期三，也就是今天，获增补入人民行动党中委。根据行动党发出的文告，扎吉哈获增补进入第38届中央委员会，也受委接替主管回教事务前代部长兼内政部长前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成为行动党马来事务署青年组织主席。行动党中委也在文告当中感谢费绍尔对行动党跟国家的贡献。这是自行动党自2024年11月中委会两年一度改选以来第三次的增补中委会的成员，包括了扎吉哈在内，由秘书长黄循才总理领导的行动党中委会呢，目前共有18名成员。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心有光，行有路，一天一物。
1: 很多人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焦虑或者抑郁的原因是害怕别人觉得自己太脆弱了。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其实焦虑抑郁的人不是太脆弱了，而是你太能扛了。怎么说？因为很多人焦虑抑郁之前呢，都是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什么情绪都自己消化，从来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终于有一天他被压垮了，因为他太能扛了，所以一直扛，焦虑抑郁就是到了扛不动的时候了。过去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直把一根橡皮筋绷得很紧，这根皮筋绷的时间太长了，老化了，弹性没那么好了，所以承受能力当然不如之前了。你会怪这个橡皮筋不行吗？你会同情这根橡皮筋，你觉得它被拉的这么多年不容易，可是你不会同情你自己，反而会责怪自己。所以我们偶尔有说，我们是全世界对自己最差的那个人。你想想，把一个举重运动员放到一个永远不让他放下来的一个那个扛的那个举重下面，他也会垮。不是他力量不够，而是那个重量不应该一直扛着。所以不要一直想着让自己变得更坚强，而是要适当的去放下让你紧绷的东西。不要去责备自己，而是要去看到你自己这么多年那么的不容易，扛过那么多事情，那么多情绪，那么多压力。你要学会说不，学会表达不舒服，学会让别人也承担一点。敢于不扛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不要再逼自己变回以前那个能扛的人。你现在可能最该做的就是把压力放下来，那些在肩膀上的东西一件件放下来，试着把我必须自己搞定换成我可以找人分担啊。哪怕你跟他说一句，我最近有点累，不舒服就说，不想做就拒绝，该休息就好好休息，不要因为没有努力就自己责备自己。实在撑不住就找专业医生或是咨询师聊一下，不是软弱，这是一种勇敢的选择。也许在听的你已经独自走了很远的路，扛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重量，真的已经很厉害了。从现在开始学着好好的疼自己。真正的坚强从来不是从不倒下，而是倒下之后敢放心的让别人扶你一把，也敢温柔的重新把自己捡起来。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那个我收过去的时间把这一天一物的 link 传给大家的时候，你们记得如果你们在 Spotify 收听的话，要去那个星星级那边按五颗星呢、啊、只有一个选择的就不按跟按五颗星，对。如果你有听的话啦 ,OK, 所以可以去至少收过我私下传给你们的都应该去那边 like 一下啊。因为你那个点击齁、哦、有帮助到他会推送给其他人听的。
1: 对。
0: 这个最大的关键点了。
1: 主要就是一些人可能他们不知道这个 podcast 存在的话，
0: 对对，
1: 至少他们听到了，你知道吗？他人生就多了一丝光。
0: 是，所以你在说 Spotify 听的话，因为如果你有点那五颗星的话，他真的是被推送的几率会高一些些的。嗯、我都说这样辛苦了，赏一个
1: 五颗星，
0: 走个什么？
2: 走个面儿，
0: 走个面儿吧，各位。好，回来我们要来考考你了。今天昨天太容易了，我回家反省了一下。
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4: 现实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5: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2: 这个游戏，我们三个人的手中都有一个关键词。待会呢就要邀请我们的广大的听众一起来找出到底谁是卧底呢。接下来我们会依序的去描述，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另外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你就可以通过 WhatsApp88551003 来告诉我们说谁是卧底。
1: 好，今天谁开始
0: 都可以，
1: 那我先开始吧。
0: 我先看有几个人点心了，我们开始吧。
1: 好，就要点心哦，大家。好，在点心的当儿就听一下我们的提示。我的提示就是呢，它可能带有一点香味哦，那另外呢，它也会慢慢变短，
2: 慢慢变短是什么描述？
1: 就是在使用它的时候，
0: 带有一点香味哦。使用啊，
1: 使用了之后，它就会慢慢变短
2: 啊，而且还带有点香味。
0: 健康点，健康点。
2: Okay, okay, sorry， 我们是健康的节目。
1: 你在讲什么？
2: 没有了。OK， 再到我了，到我了。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很多人会要。
0: 你在讲话，
1: 他们听不到你说什么。
0: 死家伙，笑点实在是低了。
2: 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很多人会用
0: 哦。
2: 对，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很多人会用，
0: 而且是晚上用的、啊。
2: 哎、欸，还真的是嘞。OK， 另外一个提示是，他总是消耗自己来帮助别人。消耗自己来帮助别人。
1: OK，
0: 我的是先用了我才可以用你的。不要开玩笑，开玩笑。
2: 你确定是这个意思？
0: 但是是啦，但是没关系。OK，
1: 哦、
0: oh. ，对啊，
1: 哦、
0: oh. ，也不一定啦。但 OK， 没有问，我的是个头小小的，个头小小的，还有加一个形容词、就是用一次就没了。就它是一次性的，它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oh. 一次，谁不要骂？认真点
2: ，sorry。
0: OK， 我讲我的形容词，我的这个是个头小小的，然后它基本上呢用一次就没了，你可以说它是一次性的，对。
2: OK， 我的这个描述是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
1: 他已经要流泪了。
0: 我飞在音乐给他讲
2: 情人节的时候，很多人会用。他总是消耗自己来帮助别人。
1: 他在含泪说他的提示、欸，
0: 神经病啊！那个笑点超低的，
1: 他真的流泪了。好，到我了。就是呢，这个东西可能会有香味，然后你用着用着就会发现它会慢慢变短。
0: 嗯，难吧？今天各位，请问
5: 谁是

0: 王心凌的月光90%的人，你们很厉害嘞！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听，我可能猜不中嘞。回来公布答案，到底谁是卧底呢？看你的答案对不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第二跟第三条穿到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4: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4: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纤维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9: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10: 现实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0: 今天难一点吧。
11: 啦啦链，谁是卧底？
0: 今天难一点吧。但是绝大部分还是猜对啦。但是明显这个有挑战到蛮多听众的。
12: 对，就比起昨天。
0: 对对，真的。
12: 对
0: 的，
12: 你反省是有用的耶。
0: 啊，这样少一些人参与哦，因为他们不会答，他们就不答的咯。
12: 啊，
0: 的确是有些人不会答，所以他们就不答了。比昨天少了10个人，对。Anyway， 先公布一下，你要正经的公布啊。
2: Okay, 我真正经的公布一下。
0: 来，
2: 我说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会用嘛，而且他总是消耗自己来帮助别人。所以呢，我的这个就是蜡烛，因为在情人节的时候，很多人会吃烛光晚餐，很浪漫。
0: 浪漫啊。
2: 那么消耗自己，就是因为它需要燃烧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短，只为了照亮身边的人。
12: 那来我的，我两个提示就是可能会有香味嘛，对不对？这个，应该大多数都是有香味的啦。然后呢，它会慢慢用着用着慢慢会变短。讲的其实也是蜡烛，因为蜡烛通常很多人都会用香薰蜡烛。然后另外就是它在，
0: 我讲是那一支没有味道的蜡烛，对，摆蜡烛跟蜡烛拜拜的时候用蜡烛，
12: 也是有啦。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会慢慢变短嘛，因为就是它烧着烧着就会慢慢变短了。
0: 我的是个头小小的，用一次就没了。
12: 别，
0: 我的是火柴，因为他点一次就没有了嘛。个头小小的，然后还加了一个，要用你的先要用我了，当然你用打火机也可以啦。好了，恭喜大家，好玩吗？
13: 好玩，
2: 恭喜答对的朋友。
0: 是，
12: 今天没有奖品，
0: 没事没事，礼物 on the way。谢谢大家，恭喜你有动到脑。

0: 飞道尔合照。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六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贸工部将从今年10月1号开始更改名称为能源贸易及工业部，主管能源和科技事务的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也会调到这个部门，跟副总理严金勇共同领导。我国总理黄循财今天宣布内阁改组的时候表示，这次更改名称不只是换一个名字而已，而是反映能源对新加坡越来越重要，关系到经济竞争力、产业转型还有长期的发展。严金勇将会继续负责贸易事务和整体经济战略，陈世龙则会主管能源还有工业事务。我国总理黄循财宣布改组内阁，擢升多名年轻政务官，进一步巩固领导团队。刚在去年大选后受委代部长的萧振祥和梁振伟升任部长，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升任这两个部门的第二部长，另外一位去年从政的政务部长刘杰敏则升任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此外，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受委为国务资政，曾任部长的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在本轮改组当中重返内阁。根据总理公署的文告，除非特别注明，所有新任的人事命令将在下个星期，也就是7月27号正式生效。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5: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朋友说东海岸下雨了，这个时候给我下雨。是的，东边一些地方下雨了，今晚会是多云的了。

0: 侠居从前说，你是 Gen Z，
1: 我是 Gen Z，
0: 他是 Gen 什么
1: ？Gen Y，
2: 对
0: ，W X Y， 叫他老公
1: 你是 Gen X，
0: 是没？
1: 对呀、啊，你是 Gen X 啊，
0: 是没？
1: 对呀、啊，
2: 很少人会讲 Gen X 啦，
0: 只讲老了啦。对，这一个调查，最新调查发现，你们要摸着良心回答 ，OK 啊、哦，
2: 摸着良心回答。
0: 不少员工为了营造努力工作的形象，会刻意做出各种半工的行为，不是半工半读哦，是半马半牛，这个半美的半哦，半工的行为比较港式的半工啊，半工的行为，哦、例如在办公室里面会定时移动滑鼠，常开文件或浏览器分页。或是故意会慢慢回复，慢一点回复讯息，务必让上司觉得自己一直在工作，有吗？
1: 我没有、欸、
2: 我也没有、欸、
0: Z 世代是办公的主力，八成受访者承认曾经假装很忙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老板会对你来讲的话基本上比较有好印象了，
2: 而且也害怕去说，就是你是不是太闲了，所以就增加其他的一些业务量给你，是吗？
0: 你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办公的形象啊？那个情况吗？
2: 因为我真的很忙啊。
0: 这个答案不错，但是不是
2: OK？
0: 因为这些我不知道，应该是香港啊，之所以
1: 应该是 office 的是吗？
0: 他是 office，
1: 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2: 哦，就是那种每天都在重复固定的工作的那样的一个工作形式吗？
0: 因为他们有讲一个背后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其实这样子也未必代表说他们懒，而是为什么他们有点反抗，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主管常常要监视他们，对他们不信任哦，所以他们反而会刻意的就是要扮，就是你要我演我就演给你看，你要看这些东西上我就演给你看了、哦、可是因为你们在环境当中，我们通常一般上来我不知道啦，我通常一般上来讲的话是、就是不会监督太多啦，嗯，就那种感觉啦、因为很难监督吗？常常做早班，
2: 确实
0: 他自己有做工，我们跟一般的办公室比较不一样，我们跟一般办公室不一样，所以不知道听众在你的办公室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办公，办是装扮的办啊，
1: 但是我听说过嘞，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为了要装忙、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所谓的小动作啦。
0: 我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可以问了 ，Jasmine can play 你们有吗？
1: 他们也应该其实挺忙的，但是我听说过其他的朋友，他们就说，尤其是在办公室里面，他们通常不是就是像平常人这样走路的。
2: 啊，你说
0: 走比较慢，
2: 要加
1: 没有
2: 走比较快，
1: 对，加快速度走路。
0: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你在加速走路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说
0: 感觉你很忙，
1: 对，你要忙着赶来赶去，因为你没有时间了，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你要忙着去，就是连上厕所的时候都是要赶着去
0: 的。我不是嘞，我如果上去 office 哦，我会左边跟着，哎，怎样就怎样，
2: 你就是去让人家那个进度变慢的那一人、
0: 啊，然后就飘去右边，这样我很久没见了，这样还好吗？再飘去右边，你还在。在这里啊，
2: 他们可能经常说我要办公。
0: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一个，我昨天跟一个英文台同事闲聊、啊、我一开始第一句我就觉得我聊错了，因为我在店里看到他嘛，他讲对，嘿老大，我说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晚，我直接问完这个问题，我就说他可能跟我同样只是傍晚办，还是或者是他本来就是这样子，
2: 他就说你也是那么晚的，
0: 然后他就看着我说哦，我就哦，我没有在这个时间看到你，你平常几点下班的哈、啊？他说哦，我平常6点，因为我昨天看到17点嘛。哦、我说哦，对嘛，今天那么晚，迟晚一个小时。可是其实、啊、他好像就是大概跟我同一个时间下班之类的。哦、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你问他你为什么那么晚，就代表说你不了解他的这个同事的工作形态，会问一些就是你知道为什么？
1: 问错问题这样子。
0: 对，问错问题。
2: 他可能也吓了一跳说哦。
1: 我应该怎么回答？
2: 对，被发现了。
0: 对，累，他有点惊讶，他就想说：“啊，我要怎么回答他嘞？怎样跟他解释？人家傻佬，每天问我这为什么这个时间在这里是这样子，因为我会忘记掉他们到底在说，因为英文部门太多了，而且他们会变来变去嘛。对，我的老板会注意的。如果没有太忙的时候，我就会装忙或者慢动作的把手上的工作慢慢做完，对不对？恰恰他们就研究发觉说，之所以员工会这样做，是因为老板太监视狂了。
2: 而且我也听说过，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的工作能力真的很好的，比如说他们可能使用一些Excel 那些，他们的指令那些他们都记得，然后可以很快速的做好，
0: 把工作做好。
2: 对，但是如果你太快的话，老板觉得说那你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就指派你更多的任务。
0: 你刚才走音的老班是老板的意思。
2: 老板。
1: 为什么老班会出现在公司？我在想，
0: 还是老的一般同事叫老班。没事，
2: 你笑得很夸张哦。
0: 没有。UMM 1003路况情报。但是没问题，因为我一面笑还是讲得很清楚。
2: 先来关心一下，不要等我笑。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0: 等一下你就给人家骂，我跟你讲哦，我来帮你报，你报第几则了？
2: 报第一则了，
0: 第一则来，第二则来。PIE 泛柳快速公路往机场方向，在罗尼路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 ，Punggol Road 往淡滨尼快速公路的方向，在 Lane Tree 这个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
1: 你没有努力，就让他走晕一下。
0: 行经以上路段，请你小心驾驶。是。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他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4: 够了哈！
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4: 那怎么办？
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起有梦醒，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们有去唱 KTV 吗？去唱卡拉 OK， 家庭式的卡拉 OK 需求大不如前了、
3: 哦、
2: 所以他们一些业者也希望通过一些新的点子来吸引顾客回流了、
3: 嗯、所以怎样才能够吸引到你去 KTV 唱歌呢、嗯、就饮料肯定有，餐饮啊，
2: 所以已经变一般了、
3: 嗯、或者里面有那个桌球啊，或者是那个射飞镖啊，
2: 射飞镖、嗯、差不多这样。
3: 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很难经营。
2: 是就需要吗？就需要转型，还是就是可能以后？
3: 我只要想一些点子了，比如说有 AI 陪坐。
4: 你说这种就长得像金城武的机器人过来跟你吃，
3: 他会夹薯条给你吃，啊、这个剥虾。
2: 我们还在 KTV 的类别吗？
4: 其实另外一种 KTV 也是有这样的服务了。我听说其实最大的让他们不去 KTV 的原因是价格，因为现在 KTV 还是太贵了。那天这位听众他三个人一个周末就花了好几百块，但是还一壶茶
3: 而已嘞、
2: 哦，连酒都没有喝、啊。
4: 你去的是那种 KTV 是吗？不是家庭式的 ，right？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6: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5: 啊？为什么？
6: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5: 那怎么办？
6: 放心 ，London Easy。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5: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6: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5: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7: 十月随曾生丽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8: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7: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8: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7: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4: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5: 不过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跳，一边擦一边吹，把玩具。
4: 这首歌是拉拉徐佳莹在2022年发行的《行走的鱼》。这首歌由唐田作词，汪苏泷作曲，收录在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当中。第一次看到《行走的鱼》这个歌名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鱼本来应该是生活在水里的，为什么会在陆地上行走呢？但听完整首歌之后，你会发现所谓行走的鱼其实很像长大之后的我们，明明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个世界，却已经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承受成长带来的压力。
6: 这首歌

0: 第一句歌词写道，我们都好像一条鱼行走在陆地。我们都知道鱼本来就是生活在水里的，陆地对它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所以当鱼来到陆地，原本会的东西可能都派不上用场了，连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像是呼吸都需要重新学习。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在长大之后离开了原本熟悉的环境，开始工作，面对人际关系也要自己处理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很多事情以前都没有人教过你，可是时间一到，你还是要学着面对。接下来的三句歌词说的就是在我们长大之后，你在这个社会里需要慢慢学习的三种生活本领。第一个，要学着呼吸。呼吸原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可是当鱼离开了水之后，原本的呼吸方式就不再管用了，所以它需要重新学习怎么去呼吸。放到人的身上，这句话说的就是当我们在面对陌生的环境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的那种不安跟焦虑的感受，而你要学着怎么去面对它。第二个，孤单热闹双栖。双栖指的是可以生活在两种不同的环境里。这句歌词想要表达的就是在长大之后，我们既要学会怎么融入热闹，也要习惯一个人的孤单。白天的时候你可能因为在工作，所以你需要跟很多的人说话应酬，可是当你回到家之后，夜深人静只剩下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还是要独自面对你自己的情绪。最后一个，忍着痛往前行。成长不会等到我们准备好了之后才开始，很多时候就算你的心里可能觉得很累很迷茫，也只能够继续往前走。就像歌词里所描述的，这条鱼虽然还不习惯新的环境，却也只能咬着牙忍着痛，一步一步地学着适应陆地上的生活。
1: 这首歌，
0: 徐佳莹的这首歌《行走的鱼》是我这几年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他没有一直告诉我们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反而是大方地承认成长本来就会痛，在我们面对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本来也会感到害怕，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笨，怎么做都跟不上别人，甚至偶尔想要哭都没有关系，因为不是你不够好，只是你还在学习，还在适应这个世界。

0: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拉拉徐佳莹的《行走的鱼》，
1: 这是今天的音乐大风吹，每个星期三都会有这首歌一起可能听听看它歌词写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故事。然后如果你想要听重播的话，你也可以锁定我们在周末五点跟六点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
0: 音乐大风吹的重播。
1: 那么这首歌呢，会是在这个星期天的傍晚5:20
0: 左右。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网张仪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Stevens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多云的天气，但是新加坡的西部还有南部一些地方是在下过境性的小雨，25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01。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隔夜股市由人工智能和晶片相关股带动上涨，但中东局势和油价风险依然牵动着投资者的情绪。亚太股市今天的涨跌不一，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再创新高，币市上涨 1.24%， 报 5595.42 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上涨 1.34%， 首尔涨 0.74%， 悉尼涨 0.31%， 上海涨 0.07%， 深圳下跌1.1%，香港下跌0.95%，东京跌0.18%。七月份第二轮拥车证的公开投标活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下跌2.33%，报126000块钱；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下跌0.76%，报129890块钱。货车和巴士组 C 组成价下跌1.17%，报93889块钱。电单车组 D 组成价上涨0.01%，报10202块钱。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 E 组成价上涨0.13%，报129971块钱。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我要点歌。你好，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红玉。
0: 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听众的人生，可以说是他们的人生吧，因为也是他们人生故事当中
1: 就是发生了一些不管是好事或者是坏事，有一些可能是很甜蜜啊，很恩爱的啊，可能有一些也是让我们可能觉得说有点难过。就如果你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或者是说你想要听一首歌的话，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或者呢，我看嘉怡就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因为呢他要打开我们的扣音系统
0: 我要确保就是我今天真的是有开着的6691-1003。其实昨天我们有接到几通电话，但是有一些呢他们就是因为没有打通，他们就马上放弃了。但是我要跟你们说，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昨天如果你们是已经失败的话呢，那你就尝试一下看今天可不可以成功的打进来。我们的热线是6691-1003。
1: 接下来我们要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K， 他想要点张杰的歌曲给他的老婆 Sherry， 他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是说，其实我原本想要点的是张杰的《天下》，因为呢这首歌是我老婆第一首喜欢上张杰的歌，对我们来说都很有意义了，而且我也想让我的太太知道他就是我的天下。
0: 哎呦，
1: 不过因为电台没有这首歌，所以就改点这就是爱。
0: 自从有了二宝之后呢，我们的生活真的变得比较忙一些，有很多东西都是要一起协调的。那老婆 Sherry 也在生活上做了一些调整，让我们整个家都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一点，顺一点。那其实很多时候哦，她付出的辛苦都是她觉得说老公是觉得说他都有看在眼里的，所以想要借这首歌跟老婆 Sherry 说，谢谢你一直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也谢谢你一直陪我面对生活的每一段。
1: 虽然日子不一定每天都很容易，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有你在，我真的觉得很安心。你是我的老婆，也是我的天下， Sherry， 这就是爱，爱你。

0: K 点给他的老婆 Sherry 的一首张杰的《这就是爱》，
1: 真的很甜。我现在觉得牙齿有点痛
0: 啊，
1: 因为蛀牙。
0: 我是觉得我的那个血糖啊，其实有点飙升了。
1: 哦，糖尿病了是吧？
0: 对对对，好甜哦。对，就是希望你们的小家庭会继续的快快乐乐，还有幸幸福福的，这样一直这样子保持这样子的一种氛围。
1: 嗯 ，Sherry 有听到吗？有听到的话，你也可以继续 WhatsApp 来告诉我们一下你的心情是什么。这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吧？
0: 有喂，可以说他老婆很感动。嗯、对，这就是我要点歌的这个精神了，就是让你心爱的人能够通过广播这个方式来听到你的心声。
1: 嗯，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或者沈佳宜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这个 call in 热线，是保证你一打进来就接通的哦。所以呢，你可以拨打6691-1003，我会帮你们监督他有没有就是接电话的。
0: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接下来的这一位听众呢，他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歌的，他的名字叫 SC， 他要点一首五月天的倔强给他自己，因为最近呢，他一直在想辞职这件事。
1: 他说其实不是突然的冲动哦，而是我真的很认真想了很多天。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累，身体确实继续在工作，可是我的心已经慢慢没有方向了。我知道辞职也不是一件小事啦，也知道离开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可是我也不想一直困在一个让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的地方。人长大之后好像常常为了想要稳定啊，为了责任啊，就把自己的声音压得很小很小。所以今天我就想要听一下这一首倔强，给自己一点点的勇气。
0: 希望我最后无论是什么选择啦，还是可以诚实的面对自己。也希望说如果你像我一样现在也是在犹豫就卡住不知道要怎么做的人，不要忘记心里还有那个想要往前跑的自己。就算说未来不一定会马上变好，但至少你要勇敢一次嘛，对不对？为你自己的人生认真的做出选择。

0: 五月天的倔强，好消息，我们线上也是有一位朋友的，他现在在等着要点歌喽。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网大事在 Twice We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unggol Road 往 TPE 的方向，在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4: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5: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4: 这么方便？
5: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4: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5: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6: 我要。

0: 我们现在线上是有一位朋友的，你好，轩荣。
1: 我是张轩荣。
0: 你是？
1: 我五岁。
2: 哇，五岁！
0: 五岁的轩荣，你今天想要听什么歌呢？
3: 我要听《大梦想家》。
1: 我要《大梦想家》。
2: 这是你想听还是妈妈想听？
1: 一直
2: 啊，在唱歌。
0: 你现在是在唱歌吗？
3: 对，我在唱歌。
0: 妈妈现在是妈妈现在是带着轩荣要去哪里呢？
3: 我们在车上要回家。
0: 哦，现在轩荣是因为刚才你有跟我们说到，就是他通常会跟哥哥一起唱着这一首歌，是吗？
3: 啊，对的。
0: 哦，所以现在哥哥也在车上吗？
3: 对呀、啊，我哥哥，嗯
2: ，Hello，
3: 我哥哥，你
1: 就
3: 是
2: Hello 哥哥，
1: 我是张轩瑞。
0: 哦，轩瑞 ，OK，
1: 十岁，
0: 你十岁啊？
1: 我六岁，
0: 哦，六岁，哦 ，OK，OK，、OK, OK, 所以是怎么认识这首歌的？
3: 对啊，我是哥哥，他们是在。看那个 MV 很可爱，有很多卡通，然后他们很喜欢，
2: 很
3: 清楚，他们就会唱哦。
2: 嗯，我问一下哦，就是轩荣跟轩瑞，因为这首歌叫《大梦想家》嘛，刚好我们的这个国庆的主题啊，就是未来无限嘛。我们最近这个星期的主题就是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轩荣跟轩瑞有什么很大的梦想跟愿望呢？
3: 有什么梦想？什么愿望？
0: 我没有梦想，然后说现在我听到的是我没有梦想哎、欸，
2: 我还听到了一个一个梦。
0: 你的梦想就是要继续当自己吗？What is your dream？
4: 妈妈的 dream，
1: 妈妈为什么？Ultraman.
2: You want to save the world, right?
0: 姐姐哥哥很努力哦，
2: 我很努力的讲英文。
1: I want to save the world.
0: 哇，要拯救世界嘞！
2: 哇，
0: 那是轩荣吗？
3: 对，这是轩荣，要做 Ultraman 的轩荣。
0: 哦，轩瑞呢？轩瑞呢？
3: 前面人，你的梦想是什么？外小军，
0: 这个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对小朋友来说其实也是很难回答的。我就有见证了。Running Man，
2: 你要去
3: 拍 Batman，
0: 哦 Batman， 也是要拯救世界。You also want to save the world？
3: Just want to save the world？ 你要讲
1: 啊 ？Yes。
0: 哇 ，OK， 所以这一首歌曲就送给他们两个小小的大梦想家 ，TFBOYS 的这一首歌曲《
2: 大梦想家》，希望。

0: TFBOYS 的大梦想家，可以说小孩子对小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难的一个问题。 What is your dream, Xavier?
1: My dream is
0: 对，你看连 Xavier 现在都回答不出来。
1: 没有，主要是因为你要我用英文回答会有点难。I want to be a radio DJ.
0: 你现在已经是了啊。
1: Yeah.
0: 然后就尬了。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听众，他的尾号是7877，他想要点这一首王心凌的《心点心》。
1: 嗯，他说这首歌真的很有魔力，听着听着呢，这个忍不住也会嘴角上扬。里面唱的不只是恋爱，感觉也很适合送给身边的闺蜜跟朋友们。在这个冷冰冰的都市里面，能有几个跟你频率相同，可以心电心，互相懂得对方的朋友，真的很幸运。
0: 听这首歌，点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自己也是想要听啦。但是无论你今天遇到什么烦恼，还是有什么心事的话呢，也希望这一首甜甜的歌曲可以让你补充满满的能量，跟着节奏一起摇摆，把好心情全部变起来。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我是 Jam 邓紫棋，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飞。

0: 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你好，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红玉。
0: 在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其实是有一点伤心的。是这一首伍佰的《泪桥》，是 Pin 想要点给他前女友的一首歌曲。他说：“我们其实已经分开很多年了，各自也是有自己的生活。原本以为很多事情已经过去了吗？”但是我最近就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得了乳癌，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难受。
1: 毕竟曾经真心的在乎过他，听到他正在面对这些病痛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心痛，也会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希望他接下来的治疗顺利，身边也有人陪伴他照顾他，也希望他在最辛苦的时候可以有多一点的力量，多一点的勇气。这首《泪桥》要送给他，愿他平安早日康复。

0: 伍佰老师的《泪桥》，接下来一首歌曲是小米想要点的许美静的一首歌曲。她说前阵子呢，我跟老公就开始想了宝宝的名字，我们也偷看了一些小衣服，虽然说还没有真的买下来，但是每次经过 baby section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忍不住停一下，就想象说以后家里有多一个小小的人会是怎么样的。
1: 后来产检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们说宝宝没有心跳了。那一刻我整个人完全空白，明明医生还在说话，可是我真的好像什么都听不进。回到家之后，我就把手机里原本收藏的那些小小的衣服的照片一张一张的删掉。删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先生突然间就坐在我的旁边，就说不要删了，先留着吧。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坐在那里哭了很久。
0: 这首歌送给那个短暂来过我们的生命里的宝宝，虽然说我们没有机会抱到你，也没有机会听你叫我们爸爸妈妈，但是要让你知道，你曾经让我们很期待，也曾经让我们很认真的想要成为更好的人，也希望你知道我们真的很爱你。送你这首许美静的《遗憾》。

0: 听到这个故事，相信很多人就是心里虽然可能也是没有经历过这一段，但是心里难免也有那种酸酸的感觉。
1: 因为就是相信在知道说有小宝宝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是非常兴奋，很期待就是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的嘛。就是虽然说我没有当过爸爸啦，但是我可以感受到那一种，就是你可能经过一些比如说婴儿用品店，你都会想要留下来多看几眼，想说哦，之后出生的时候我们应该买哪一些这样子。可是当就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相信应该会有就是那种晴天霹雳的感觉。
0: 我觉得小米，至少你有一个很爱你的老公，我觉得也至少说你们两个也是非常就是珍惜这个小宝宝的，相信就是你们就是会继续勇敢下去。
1: 加油
0: 加油小米。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BKE 往 PIE 在 PIE 大市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红玉。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相信今天就是早上有下雨哦，就是很多人可能有感觉到一些不便，就觉得说可能上班呐、啊，又或者是出去要打包食物还是什么的，就可能会遇到这个雨天，很非常不方便。
1: 这首歌是一位困在雨里的心碎女孩，
0: 嗯，
1: 哇，她这个署名还蛮
0: 长的。
1: 对
0: 对，她说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外面就下了一场大雨嘛，就听着窗外的声音，她就整个人感觉到非常无力，就突然间脑海里就一直在听这一首歌曲了。她觉得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讲的应该是有另一半了、啊、因为他早就已经收拾好心情，已经开启了新的生活，有新的故事，就是说他其实已经 move on 了，偏偏只有我自己明明知道结局，却好像一个傻子一样，就一直被困在过去的回忆里，一直走不出来。
1: 他说有的时候真的很讨厌这种下雨天、欸、让那些好不容易压抑下去的那种想念全部也跑出来了，所以今天点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今天在雨里可能你偷偷想念某个人某个朋友，希望我也能够有勇气跟上他的脚步，彻底走出这个困了我很久的下雨天。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
3: 怎么了？
2: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3: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2: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4: 건너편이에있어요，
3: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2: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3: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4: 앞에서고기집도있고그리고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3: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2: 怎样？
4: 紫菜包饭店。
2: 那应该说
4: 猪肉汤饭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接下来的这一首点播是来自秀文，他想要点一首歌给妈妈。他说妈妈最近好像开始不太记得事情了，因为昨天我回家吃饭的时候，他就煮了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菜，可是吃到一半他突然间看着我，然后问我你是谁啊？当下我就笑着跟他说我是你女儿啊，他也就跟着笑，可是我心里真的很痛。以前妈妈什么都记得，记得我几点放学，记得我不吃葱，记得我考试前会紧张，记得我每一次生病要吃什么药。可是现在他就已经开始慢慢忘记了很多事情，甚至有时候也会忘记我。
5: 最难过的是他明明已经忘记我是谁了，可是他还是一直在夹菜给我，就说哎呀你太瘦了要多吃一点。今天点的这首歌林忆莲的伤痕是我的妈妈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虽然不确定妈妈还记不记得，但是希望妈妈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我，也要跟妈妈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不记得我了也没有关系，换我记得你，换我记得你以前是怎么爱我，怎么照顾我，怎么慢慢把我照顾长大的。

0: 林忆莲的伤痕。
1: 如果你还想继续点歌的话，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不管你是有想要听的歌，或者是说你想要点一首歌给别人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是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点歌的。
0: 或者是你如果今天是有一些心事来不及打电话进来，等一下你在10点多的时候也可以打电话给克敏，他可以有一个树洞让你好好的分享你的秘密。
2: UFM1003 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哦，看到西部还有南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阵雨的哦，25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UFM

0: 本地歌手蔡淳佳依恋，刚刚也听到了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但是这个版本呢稍微的不一样一点，它是这个夜晚的版本 Night Version， 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可能那个在编曲上你就会觉得更适合月光的感觉。之前也有光良未完成的爱情。晚上好，我是克敏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我一进来直播室我就已经看到听众说，柯敏我来报道了，期待你跟女友主编的访谈。今天晚上的夜搭子不只是有女友的主编燕玲，我们的老朋友哈，还有一位裸模，哇，就是他，因为女友这一期他们的这个杂志的主题是用身体来说故事嘛，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所以作为裸模的话他是怎么样克服，你知道吗，就是在把自己的身体很大方很自信的展现在这个摄影机面前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有很多的一些点可以稍后就是跟大家特别聊一下，所以锁定我们今天晚上的夜搭子9:20到9:50的这个人物专访。但是如果你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呢，留意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第三条车道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有好几个路段目前都是车速缓慢。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 AYE 往 MCE在亚历山大路之后，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还有 BKE 往乌兰的方向就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第二条车道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开车朋友小心驾驶。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Are you ready？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2: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4: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5: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6: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7: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Yeah!

小美江美琪，我爱夏卡尔。我其实蛮喜欢他这首歌的，因为他就是那种三拍华尔兹的那个节奏哈，所以每一次你一听到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想要跳舞的一个感觉。晚上八点半，晚上好，我是克敏。听我说来打卡了耶、yeah, 欢迎Jelly 那个8207他说，克敏，我终于看完了欠你的那场婚礼了，狂哭。真的吗？你是狂哭哦？你没有狂笑吗？因为我觉得他其实里面有些点也是蛮好笑的。嗯，但是这部剧真的是我在最近这些年里面的 top 没有之一了，真的太棒了。而且二刷我还可以刷得这么过瘾哈，我也是刚刚看完不久，第二刷刚刚看完不久。因为我的二刷我是刷得非常慢，一天可能就是一集都不到，半集这样子，然后我会去慢慢的品品它里面灯光音乐人物的各种东西。然后二刷完了之后呢，我就开始看一部很老的剧，那是诶，好几年前了，对，就是 Modern Love， 就是一部美剧，叫做《摩登爱情》。然后我发现这部剧哦，它很可爱，因为一集大概就是30分钟左右，然后一集一个故事，所以也非常适合我现在不太有时间追剧的这个生活的一个节奏啊。那 Modern Love 呢，它是改编自《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而且它的那个专栏就是名字就叫 Modern Love， 就叫摩登爱情。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我其实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东西在 on fire，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叶大子树洞。嗯，因为 Modern Love 它是用

0: 在 on fire，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夜搭子树洞。嗯，因为 Modern Love 它是用专栏，然后是真实真人真实的故事，就是这样子一个专栏一集嘛，然后哇，它真的展现了爱的很多样的一种形态，然后也包括了对自我的接纳啊，我们在寻找自己。我这段时间也是有很长的一段阶段啊，很长的一段 period， 我发现我自己在一个自我摸索、自我寻找跟就是你知道找自己的那种阶段，它是一个很累但是也很有趣的一个阶段。然后刚好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棒啊。然后他的这些故事都蛮有趣的，他不局限于男女之间那种典型的那种情爱的故事。嗯，他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是其中有一集是我很喜欢的那个女主角，我刚刚讲我很喜欢那个女主角，她叫 Anne， 就是演那个 Spider-Man 的女朋友，那个对，她笑容超级灿烂的。然后她是一个躁郁症患者，然后她有很多的自我挣扎，或者是老年人的黄昏恋又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特别的课题的，或者是代理孕母，嗯，有那种代孕代理孕母的那种，或者是另一半已经走了，嗯，然后反正就你在看的时候真的哇，你会发现哦，在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世界虽然它有很冷酷的那一面，但是那些爱它往往藏在一些不经意的微小的善意和救赎里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2号星期三。哇，马上 WhatsApp 听众说，柯敏你说的是不是那个 Anne， 就是那个安妮海瑟薇，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那一集。
2: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家谦有色眼镜，刚也听到了张靓颖我的梦 ，nice song， 克敏。OK， 那个对，因为提到摩登爱情 （Modern Love） 也吸引了一些有看过这部剧的朋友，或者是对于这部剧感兴趣的朋友。嗯，反正如果你不太有时间追剧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剧与剧之间是没有连贯性的，每一集一个故事，而且就短短的，但是它又拍得很好。嗯，拍得很好，因为是真人真事嘛，我觉得真人真事它本身就是带着生命力的啊，就是你说什么狗血什么八点档啊什么，有时候现实可能比那些在剧里面在电影里面我们看的可能还 drama， 所以，而且它不美啊。所谓的不美，它拍得很美，但是故事也很美。但是我说的不美，就是它不是那种完美的，它不是那种哇，王子跟公主从此幸福快乐的在一起，它就是有很多的遗憾，它有很多的错过，它有很多的破碎。我觉得这些加在一起，它才特别特别的美丽。就是遗憾啊，这些太多的一些残缺，这种给我们看到了之后，我们自己就真的是知道现实真实的生活它就是有这种真实的存在啊，所以你看了之后你会有一种就是被温柔治愈的感觉呀。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听我说，那个故事之所以柯明你会这么喜欢，就是因为真实咯。对啊，也是啊。还在路上朋友，如果是经过 AYE 往 MCE Lower Delta Road 的入口，那个地方有路障，开车小心。这是李荣浩的不搭。

0: 这个来自李荣浩不搭8:57，稍后叶大子女友的主编燕玲，还有非常特殊的一位非常特别的一位嘉宾，他是一位裸模，他叫做 Roy。 锁定叶大子啊，在9:20送一首克敏斯方歌给你， Two Sleepy People，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很适合在一个星期三的这个时候，我觉得给你舒舒压。
1: Here we are.

是不是很可爱的一首歌 Two Sleepy People。 晚上九点，你好，我是克明，这里是 UFM 103夜搭子。目前交通状况已经比刚才好很多了，只是 BK 往乌兰的方向，在乌兰斯路的出口那个地方还是车多的，其他路段呢基本上 OK 啊、有一些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包括了 TPE 往 PI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那个地方，还有 SLE 往 BK K 一在 TPE 之后。今晚的天气是会有雨的啊，在迟一些时候呢，在西部还有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着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and me, baby, you and me, baby, you and me。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华晨宇的歌曲《烟火里的尘埃》，刚刚也听到了 JJ 林俊杰谢幕，五月天的知足。晚上时间9:15 ，UFM 1003夜搭子，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晚上我也有夜搭子哈，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我非常的期待，他就是女友的主编燕玲，还有一位哦从事非常特殊的职业的，我真的是要说特殊职业，因为这个职业不常见，他是人体模特儿，刚好也是配合这一期女友的主题 Body Talk，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资讯过后，我们马上开始。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2: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6: Chup chu chup chup chu chup chu chup chup chu。
7: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
0: 我陪你，我是克敏，晚上8点到12点，我是你的夜搭子。叶大子今天晚上不只是有我陪哈，今天晚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女友的主编燕玲也在克敏的身边，我们先欢迎燕玲一下。
8: Hello， 大家好，怎么办，又是我了。
0: 我们两个就是自带酒精，真的是，我觉得虽然我们说少了一杯红酒的感觉，但是就是
8: 已经自嗨了。
0: 对，已经自嗨了，已经开始在微醺了。而且今天因为我跟燕玲身边还有一个
8: 怎么形容
0: 呢？你来形容，你来形容，你来形容。
8: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身体、非常有身体的故事的人，
0: 非常有身体的人。请您断句断好一点。
8: OK， 我重来，重来，大家再给我一个机会。他是一个身体非常有故事的人，也很懂得为自己身体创造故事的人。
0: 哇塞，这个形容就有一点厉害。他是很懂得用身体来说故事，然后他的身体也是有故事的人。
8: 对，
0: 他就是人体模特Roy，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Roy。
9: 大家好，晚安，
0: 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9: 真的穿上衣服，
0: 穿上衣服的。各位，是穿上衣服的他。 OK， 今天晚上他没有说像是在女友的这一期的杂志啦。
8: 对对对，
0: 这一期的杂志其实也不算是，就不算是全裸嘛，他是上半身吧。
8: 是不是，我们是那种健康的青少年，
0: 当然。可是因为这一期女友的主题说到的就是 body talk，
8: 对对对，
0: 我就觉得哇，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因为在之前早班就是有请了就是杂志封面阿姐嘛，对不 对，
8: 对
0: 啊，文芳有上节目来分享。然后你这一次单单是这个主题，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燕玲
8: 果然是我、嗯、对吗？
0: 果然是你，对，就是从来都是不按牌理出牌，然后也很好玩，也是主动会挑战各种好玩有趣的东西、嗯、
8: 因为我其实我基本上做事就很简单，如果我自己不感兴趣、嗯、
0: 你再说多一次这句
8: 因为我抱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念，就是只要我自己觉得也没趣的东西，我就不想劳烦大家一起 you know, 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嗯、所以当然就是想要把我觉得非常有趣然后也值得讨论或者是可以激起你一些想法跟启发的东西课题吧、嗯带给大家。嗯，
0: 所以这个课题必须你自己要觉得说，第一它很有趣，第二你被感动，第三有很多可以挖掘跟发现的美在里面。
8: 对，所以可能也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我想要做 body talk。 OK， 我必须先说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身体的。嗯，可能很多人觉得你这句话好奇怪，可是我一直都觉得身体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我喜欢 body language，我也喜欢身体的律动，然后感觉整个身体的留白感，就是很多东西就是通过身体来传达，然后我们跟身体有很多共处的故事跟情绪。嗯，所以可能很多人听到诶 body talk 到底你要讲什么，是保养还是身材管理吗？当然有一部分是，可是我觉得我更想做的就是透过身体来跟你说更多不一样的故事，就是比如说好像 Roy 他如何用人体模特这个职业帮自己的身体创造，或者是帮别人就创造不同的一些身体的感觉跟故事。嗯，还有就是好像文芳，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诶，当然文芳好漂亮，她现在也真的非常漂亮，我就一直觉得她一直漂亮了。嗯，可是我觉得我跟文芳说，我更想知道的就是她一路走来，她肯定也面对很多这些身材的困扰啊，容貌焦虑，我更想知道的是她跟身体的如何和解跟共处的那种关系。
0: 嗯，哦，好喜欢你刚刚讲的这一段耶。
8: 嗯，谢谢
0: 嗯，而且我真的相信有时候我们会太忽略身体给我们的讯号，
8: 真的。
0: 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一个很好的老朋友，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很简单的，你不需要太多高人为你指点这个人跟你适不适合。嗯，因为你的身体会告诉你。嗯，然后我就说诶，此话怎讲。他就说如果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超级充电，你身体不会就是处于那种很累很闲，然后就是你知道吗，就我们新加坡说很闲啊，然后你自然会有一种就是完全不会累，然后很充电的状态，
8: 有劲儿，
0: 对，浑身有劲儿，然后打了鸡血那种 feel， 对吧？他说，但是如果你跟这个人，就是你在给你在撑着，然后你跟他相处一两个小时之后，你整个人就觉得说有点 battery flag 了，然后你还用你的脑告诉你自己说啊 ，OK OK， 他可以，其实可以怎么样的，可以怎么样，其实不用想太多，所以我觉得好有趣哦，
8: 真的，就好像这种人的身体很自然的距离感，或者是Body language， 我告诉你，其实很多时候 body language 已经给你很多讯息了，是你自己不愿意承认，
0: 对，
8: 或者是不愿意接受，
0: 对。
8: 其实它是很微妙、很神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让大家多多细心的静下来去留意细节。因为身体当然它不会主动说话嘛，可是他其实给了你很多讯息跟细节，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能忽略他，或者是你根本不想承认他，可是这些东西细节就是藏在魔鬼里，就是考验你如何去通过这些细节，就是串起很多不同的故事跟真正的一种想要传达，对方想要传达的讯息啦。所以看是不是很有趣，这个主题
0: 很有趣，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成人，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用很多的东西来骗我们的脑，就我们的脑是一个可以被你骗跟可以被你控制和说服的东西，但是身体是很诚实的，身体告诉你的东西绝对那个地
8: 你要举你这个切身之痛的例子吗？
0: 有听众 WhatsApp 进来说，哇 Roy 的声音好好听哦。
8: 好吧，我们就让 Roy 来说两句。
0: 你们是不是更想知道他的身材是吧？因为有听众说，柯敏，你的心有扑通扑通吗？我心一直都在扑通扑通啊，All the way 在扑通扑通。但是其实我在看 Roy 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就是你知道吗？我 我尽量我都只看着你的眼睛，因为我在跟任何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我们都是眼神交流。嗯、但是我会不自觉的会这样子
8: 打量他的身材吗？
0: 对，就是会会这样子 scan 一下，因为毕竟你是人体模特儿，就是在人体这个部分，你肯定是更加有信心一些。你会愿意，或者是说你克服得到大部分人可能克服不到的某一些点。可以这么说吗？
9: 是的，是的，大家、嗯、对，所以就是从事这个事业过后，对，会觉得说，其实上台就是给人家画的时候，所以这份工作是给人家画的工作，会非常觉得就自己裸体上的时候就很 vulnerable， 对，所以对自己的身体会有很多自己就一直在自己跟自己交流，然后久了从事这个职业过后，就开始对身体有很多感觉。
0: 你是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有自信的那种人吗？
9: 很多人就以为这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从事这个事业是因为想要就赚一点零用钱，是大学的时候，就遇到了，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有一科就是没有限制的科目。然后就开始画，就是去这个人体模特的这个 course， 然后就看到人体模特就好厉害哦，为什么他们可以做这个，又这么勇敢的做这个，我自己有可能想要做这件东西吗？所以、就很调皮的下课过后就告诉那里的那个教授讲说，这工作是可以做的吗？然后教授讲，哦，可以啊，好，我就连接你给这个叫应该大家都认识过的叫 Kim 的一位模特，然后我就连接上了，然后就开始了解更多啊，然后就开始就是实习，这个行业也是要实习的哦，实习了过后就开始真正的上阵啊，然后第一次就会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些恐惧，就说哇，人家好多人在画我。这个恐惧第一次嘛，对吗？所以不代表人体模特就非常有自信。对，
0: 那个时候是几岁？
9: 那时候应该我在第三年，就 around 24岁，这样
0: 多少年前？
9: 四年前的事情。
0: 这样大家都懂你几岁？现在？
9: 哎呀，对。
0: 所以你是全职做这一行？
9: 不是，我自己本身有从事一个 full time 的 job。我是一个环境顾问。对，就很多人就以为我是就是修这个艺术系列的。因为做人体模特嘛，要身体艺术，但是我是其实是修环境科学的。
0: 所以你的同事知道你是人体模特吗？
9: 有些，就是如果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0: 所以你会看着他，对，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会拍谁吗？因为他们可能会看到你就是那个的样子。
9: 他们先拍谁先？他们就不要看对。
0: 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9: 然后通常你要给10秒，然后他们就开始问很多问题了。哇，你为什么你做这个？通常第一个想法就是危险嘛。你到底这个就是因为媒体嘛？对，现在很多人如果想到裸体还是身体这个行业，就会去想到一些比较偏的一些东西，对，就说这个东西好是不是 OnlyFans 还是什么，可是我就一定会讲说是非常安全的，而且需要有认可的，还有通常这个事业还是 word of mouth 嘛，对吗？所以、就是比较安全，会在科室里边啊，有限制，不能拍照等等。
0: 所以他还是就是算是因为新加坡嘛，他算是就是很被还是保护的一个职业啦。
8: 所以可是刚才 Roy 提到一点，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好像他是因为自己就是参与了那个素描的课，然后看了接触到人体模特，然后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带着所谓的偏见或者是异样的眼光，他就觉得单纯的觉得，这个东西有趣，maybe 我也可以 它就是很单纯的，就好像我们觉得画画很有趣，写作很有趣，唱歌很有趣，这么样单纯的一个东西，然后去接触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然后好像刚才他谈到一些他的这些工作的一些要受训啊，我就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对很多人，对我们自己不熟悉的事情有太多的误解了，所以我今天就特别邀请他来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因为当然女友我们通过杂志描写了 Roy 的故事，然后他在空中自己亲身讲，我会觉得诶，可能会让很多观众觉得诶更有说服力，或者是啊，你的妈会有另外一种启发，就是很多时候不要因为误解然后去带来很多的偏见，尤其是对身体这一方面的。
10: 我们都太容易有偏见，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很容易会被自己的经验跟认知所
8: 局限
10: 跟带着认识世界，就是我们自己会觉得哦，我的过往是这样子，然后我知道这些，所以我现在就用这样的角度跟眼光跟水准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哪怕是你看我翻开女友的时候，我看到 Ray 跟我就是看到这个报道，跟我看到 Ray 本人，我都觉得哦，很不一样，而且是鲜活的故事，一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的故事被记录在这一期的女友里面，
8: 啊，
10: 是不同的。
8: 就好像我每次都说读女友会长知识啊。我自己也从中学到很多，我很爱跟人沟通，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些不同人的故事，我就觉得诶，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精彩吧。可能这样视野越来越精彩吧。
10: 对，
8: 赞同吗 Ray？
9: 赞同，夸奖了。对
10: 所以我说做这一行做了大概4年多哈，他这人体模特，他对身体的素质是有要求的吗？就是必须要身材好吗？还是其实是谁都可以？
9: 好好，就是有很多人就有这个想法，就是就是模特，就听到模特。

0: 是其实是谁都可以。
1: 嗯，好好，就是有很多人就有这个想法，就是哎，就是模特，就听到模特，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 certain standard， 要有一个身材。但是在艺术界里面呢，其实艺术家想要画的，还是他们想要看的，就是多姿多彩的人体，就是不同的人都他们都肯画。就是现在的社会呢，大家就一直就想，哎，我的身体不够好还是什么，就有很多焦虑，因为就是有社交媒体嘛。
2: 对。
1: 可是我也有这样曾经有这样的想法过，然后做了人体模特过后，发现到，哎，那艺术家都可以动啊，对，角度他们就觉得也没有所谓不好看的角度，他们想要画什么就换个角度画。然后我觉得是就在这个从事这事业过后就 try to 他们喜欢画什么姿势就应着他们的姿势来摆。所以是为什么说要需要培训的。而且要以在画家沟通，就想要知道哎，他们其实灵感在哪里，想要画哪一个姿势。
0: 对，一次摆姿势最长的一次是摆多久？同样一个姿势。
1: 对对对，这同样的姿势呢最长有3个小时，但是每8个小时他就会有一个休息时间，但是休息过后你还是要
2: 回去
1: 原本的这个。
2: 要练 yoga 还是比拉迪克巴斯？
0: 半个小时就不动吗？就是维持同样一个姿势半个小时至少。
1: 所以讲到这个也有很快的，就是有1分钟到3分钟的，有5分钟甚至10分钟。这30分钟就比较长了，就是整个 session 就差不多可能2到3个小时。然后大家就以一个姿势画的话就有可能3个小时，然后切半了，半个小时这样画。会累，因为休息只有5分钟。
2: 对，好像那个手掌放在车上的比赛了。
1: 对啊，
0: 所以彦霖是怎么看待人体模特这个职业跟这个 body talk 所带给你的一种影响？
2: 所以其实我自己啊，先说body talk 的，我在这个 editor's note 就写了一句话
0: 呀，
2: 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爱你的身体吗？克米，你不要看到，你爱你的身体吗？马上回答我，你爱吗？
0: 我以前不爱，我现在开始爱。
2: OK， 因为我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会说爱自己的身体。OK， 第二个问题就是，可是你满意你自己的身体吗？
0: 应该没有人会满意吧。
2: 所以我们真的是，我觉得你问10个人里面，至少是9个人说不满意，然后就可以开始跟你列出来一大堆，我的腿很粗啊，我的 whatever， 我的怎样，
0: 而且最惹人厌就是那种他在你心目当中已经够完美，然后他还跟你讲一堆他不满意的点，对不对？
2: 所以你看，所以人就是我们很爱他，可是我们又要挑剔他，所以对我来讲，这种的感觉是非常的微妙，然后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满意他的，所以我就有时候我就心里想。为什么他这么劳苦功高，然后他每天为你扛了这么多东西，他都不吭一声啊，你吭这么10000声。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想要当然我也不是说你不爱你的答案就是错的，因为我永远都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啦。所以我只是想要让大家去思考，反思一下，或者是说你可以还是不爱，或者是你可以爱，或者你曾经爱现在不爱，或者各种原因，只是说我最后想要通过这本这个主题告诉大家，就是没有对错，可是只要你找到跟自己身体很舒心的一种相处方式，那就够了，因为你们就已经是，你懂吗？就是亦敌亦友，或者是一种永远要走下去的关系了，舒心就好了。
0: 你会跟你的身体对话的吗？
2: 欸，其实我会嘞 ，OK， 我有时候会觉得 ，OK， 辛苦你了，再撑一下，或者有时候我会觉得，欸，我会惭愧啦，可能 有时候对他太过分了，吃太多不应该吃的东西，然后放纵的太夸张，我就觉得诶，他好像不应该承受这么多啊。then 我就想 OK 啦，我就 try to 乖乖一点这样啊。可是当然我觉得人就是就很矛盾的，就是一边讲一边骂一边做一边爱，因为嘛七情六欲在你自己跟你自己的身体的关系不断的上演，然后你

0: 刚才回到刚才你问我第一个问题，我怎么看待人体模特？其实我自己是我一直都觉得众生平等了。然后我自己是本身很有兴趣尝试任何东西，当然我不是想要尝试做人体模特啦啊，只是我比较，我之前也是有想过，诶，我要去上绘画这种课，因为我觉得人体好像你在发力，就是做力量的时候，肌肉的线条这些东西是非常漂亮的，我只是觉得人体模特是可以展现这种美感，或者是舞者啊，就是会有特定的行业可以展示这种美感啊。我是带着单纯觉得，诶，就是一种人体构造跟美感的态度来看呐、只是做人体模特，I mean， 我自己还是很挑剔我自己的身体的啦。
1: 我没有一个人对自己身体满意，even那种就是我们觉得他身材已经是 perfect， 完美的哦，他可能还是会讲一些点让你很吐血，你就会觉得你到底是在，
0: 可是
1: 你到底是在挑什么，对不对？
0: 可是他是真心诚意在埋怨自己的哦，真心诚意埋怨自己，这句话很怪吧？
1: 哦，所以有听众在问 Roy， 就是说好可爱哦，这个 Crystal， 他想请问一下 Roy， 如果是坐的姿势有皱着 OK 吗？你是说就是我们皮肤某个部分是有皱着的，它不一定是完全是平滑的，是 OK 的吗？
2: 对，是 OK 的啊，因为就是不同的姿势嘛，而且身体都是无常的，对吗？你时间就是我们人生经历，身体都改变，在一个三个小时绘画的课上，三个小时都变化多端，你有那个就是那个 folds 对吗？不用紧啊，就大家都就是画家都很喜欢画，对，就因为不同嘛。然后如果你对他有一点感觉的话，你就下个姿势就没有了啊，站起来咯，还是、对，所以就是以这样的角度来看。
1: 你有给你自己的身体打过分吗？
2: 啊，
1: 如果说一到十啊，或者是一到一百。你在做人体模特之前，你给你自己的身体打多少分？
2: 哦，当然一定是可能少过五哦，因为当时还是我经过就是瘦瘦的那种，就是 puberty 的时候，还有那时候就吃了很多，就也曾经有比较
1: 壮一点，
2: 对。可是就是做人体模特过后，就发现到其实这个不重要，你要在刹那的时候，对，展现出身体能展现出什么魅力的话，就展现出来。因为画家还有就是在画的人，永远一定会找到一些好看的姿势，而且有时你的缺陷变成好看，可以被画得很好看。对，
1: 你家人知道你做人体模特是在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是你其实过了蛮长一段时间才跟他们说这件事？
2: 对，其实也是没说，好久就没说，就三年了，然后就突然间有就是做了这个 interview 过后，所以要非常感谢燕玲，因为就做了这个，对，
1: 就你家人那时候不知道，一直都不知道，三年多，
2: 对。因为他还是打拍嘛，所以我就是没讲，就是晚上就去，可能就去一些学校啊，就做这个工作嘛，然后就要登杂志了，所以没办法，一定要讲，可是没有很剧烈的反应，而且顾虑是安全，对，所以如果我就告诉我父母，就这个很安全啊，就没有人拍照。对，曾经也有人想要拍照啊，但是他们有很 strict 的一些 protocol， 就是说门都要盖住啊，画家如果有人拍的话要有允许，没有就想说把它删掉，如果你要拍什么肢体的话就只拍肢体，不要拍整身，然后他们就带回去画。
1: 了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就是比如说偏见或者是误解？
2: 是一定会有，就是以为说我去做一个不正当的工作，但是基本上在空中了就要告诉大家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工作，需要有培训的，然后上场的时候也不容易啊，如果你在 听众可以 try 一下，就做一个姿势不动，
1: 嗯
2: 啊，一个五分钟啊，驾车的不要哈、哦，对，对你就会发现到，对，先讲先，然后你 try 过后，
1: 欸、对，
0: 蛮好笑，
2: 对啊，
1: 还驾车的不要，
2: 对啊，回家过后再 try。
1: 你有看到现在的隔壁那个已经开始这样子了，
2: 对，
1: 到红灯的地方，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坐久了你就会觉得诶、欸、这个姿势不好，就想要改变，
1: 肯定啊，
2: 对啊，然后、嗯、所以为什么会一直跟身这个行业会一直跟自己的身体沟通讲话、
1: 嗯嗯、
2: 因为你的身体一直在给你 feedback， 然后你要用意志力去战胜它、
1: 嗯、
2: 然后不止就是physical 的痛，还是需要人就是就一直在耽误别人在想什么，诶我这是摆得好吗、
1: 嗯、
2: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焦虑就是因为这样开始，但是画了过后，对对，就整个 session 完了过后，他就说哇摆得好好哦、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得到认可，对，但是艺术家就好像说艺术家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你每个身体都是有好的地方，有优点、
1: 嗯、
2: 对，
1: 嗯，哇、嗯 wow, OK、嗯、Body Talk这一期女友的主题、嗯、然后呢就是 Roy 的故事已经记录在女友的这一期、
0: 嗯、
1: 文章里面，
0: 对，
1: 包括有她的全身的照片，半裸的上身、嗯、对不对，全身的照片嘛，我没有说错，
2: 是 marketing 吗，对
0: 吧，特别很厉害
1: 但是我还是补了一句半裸的上身你们是不是更期待，哎 OK 好，当然除了买一本女友的杂志之外，我马上我会拍一个 IG story 这样子、嗯、然后让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在直播室里面的美美的燕玲，其实燕玲一直都是挺激励我的，你
0: 为什么、
1: 嗯、有时候我懒惰啊，或者是我太忙，忙到就忘了生活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到哇这个瓜又在弹钢琴这瓜在扮美美，这个瓜在跳 K-pop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过分，你这就是很注重的生活，或者是说身体告诉你的一些讯息，然后你也知道怎么样去跟他沟通，
0: 是的，因为我觉得他经常在跟我说啊，我真的好累，然后求求你可以帮我让我做一点别的东西吗，因为可能其实做媒体是高强度的啦，真的身心都高强度，然后可是我每次都跟我的同事我的团队说，你一定要把你自己从工作中抽身出来，因为如果你生活里面只有工作，你真的很 dry， I mean dry、
1: 啊、很少有人像你这样把工作玩得这么好玩、欸
0: 啊、
1: 虽然你在为难自己啦，常常
0: 可是因为对我来说，当然这个是我的兴趣啦，然后我就觉得反正都要做了、嗯、我就如何把它做开心，
1: 嗯，
0: 然后对我来说，然后就是所以我也很希望当你们说到我的时候，除了我是主编，我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会弹钢琴，我会跳 K-pop， 然后我有自己喜欢的偶像，然后我会做这个做那个，我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有点小贪心啊，我想要尝试不同的东西，
1: 嗯，
0: 用不同的方式说故事，
1: 嗯，我很喜欢燕玲的声音，非常享受克敏还有 Roy 你们三个人的访谈，
0: 谢谢
1: ，I love this interview especially when 燕玲 shared about thanking your body sometimes it helps to step out， 不好意思啊，我英语真的是有够丢脸、
0: okay.
1: mind and body Jackson， 对对对，就是蛮多的一些听众、
0: 嗯、
1: 就是觉得确实是有时候我们好像尤其是华人啊，
0: 嗯，
1: 华人我们会从小就是好像会被诚实面对身体这件事会去忌讳，会去
0: 对，
1: 嗯
0: 嗯，就我一讲到身体，大家开始就有很多啊，我不应该说这个东西，嗯，有什么好不该说的？身体就每个人都有啊、
1: 嗯、
0: 啊，然后它有很多故事，但就是看你，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怎么讲呢？它有很多带给你不同的情绪，怎么讲？情绪嘛，是情绪嘛，因为它
1: 是情绪啊，就你
0: 关系
1: 胃痛是因为心情不好、欸，哎，多数都是。
0: 其实很多时候，嗯，它
1: 胃痛
0: 真的有很多给你的 signals
1: 呀，
0: 所以我觉得，你懂得跟他舒心的相处，真是对你有一万个好处。
1: 嗯，OK， 也谢谢好多听众的 message 啊，
0: 嗯
1: ，Body Talk。 用身体来说故事，不只是我们的肢体姿态，不只是我们的呼吸，其实都是我们的情感跟生命经验的连接。哇哦，女友你买了吗？

0: 想我。这首歌是我们今天晚上叶搭子、燕玲和刚刚的 Roy 刚刚特别指定选的，他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然后我也上载了在这个我的 IGS， 大家可以去看，可以去看我们今晚美美的燕玲，穿着黑丝的燕玲，还有我们的人体模特叶搭子 Roy， OK， 885103，看到还有很多的听众陆陆续续的 WhatsApp 进来，说 Come in, why not? You go and try. 哎呦 ，you don't like that 啦 ，you don't support me 啦。
1: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
1: 或许你不相信，
0: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南拳妈妈的歌曲《下雨天》，晚上10:14，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叶搭子。因为刚刚送走了我今天晚上的叶搭子哈，女友主编燕玲，还有人体模特 Roy， 很有趣的分享啊、也看到听众说，有深度，然后很有感觉，很有营养跟有质量的访问，谢谢你，8851003，还有听众就是，跟我分享了刚刚扭开收音机在车上，然后把那个1003就 100.3 那个 FM 截图给我看就是你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对吧，会那个路途会遥远吗？现在应该交通状况还算是不错了哈，因为我是刚刚看到9:30左右在 CT 往 SRE Moment Road 的出口之后，那地方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回堵到了 Merchant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如果是经过那个路段的话，就记得避开第一条车道，也希望你一路顺畅，然后驾驶愉快，好好的回到家可以休息了。今天晚上 A good evening can heal a bad day。 我刚刚燕玲在就是离开播音室之前，她还留了一句话，她说 Everybodyhave different story，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Everybody， 他特地把那个身体就是 body 给他强调出来，身体的故事。

迪奥带领的歌曲《爱自己更深》，刚刚有黄美珍《只怕想家》。我每次只要一听到黄美珍《只怕想家》，我就会看到有听众跟我说：“克敏，你会不会想家？”说不会当然是假的啦。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想家比较像是呼吸耶，就是你不会感觉到你呼吸的存在，但是它很重要，它也一直都在，对不对？你不会去看到一个朋友，你跟他讲说我在呼吸，然后我很需要呼吸，但是你每一秒你都在 in and out， 你都在那个吸然后呼，他就是想家的心情就好像呼吸一样。3383他说，以前只要听到只怕想家黄美珍这首歌就会有点小难过，但是现在失落感又多一些，曾经的家乡变成了故乡。反正就是很多心情，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当我们在感受的触觉非常敏锐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是比较丰富一些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单一的一种生活状态，它是比较丰富的一种状态，对不对？晚上时间10:24，晚上好，我是克敏 UFM1003 叶搭子。我马上就要开放热线了哈，今天晚上叶搭子树洞我会接到你的来电吗？6691-1003。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爱你没差。但如果你想要跟我聊然后又很害羞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5-1003 8855-1003，这是 WhatsApp 号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6691-1003 6691-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杨仁中的歌曲有些醉，回来之后马上夜搭紫树洞。
1: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2: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1: 乘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子树洞，歪歪你好，我是克敏。
2: 哎、欸，你好
1: ，Hello，、怎么称呼你？
2: 请问你听得到我吗？听得到
1: 哦，听得到，蛮清楚的。
2: 我是小袜子。
1: 从哪个金庸的古装戏里面？都觉得你好像是从哪个金庸跟那种就《神雕侠侣》还是什么《仙剑奇侠传》里面出来的一个人物哎、欸，小袜子
2: 啊，
1: 哦，
2: 不是叫袜子，是小袜子。
1: 好的，小袜子你好，
2: 哎，你好，
1: 你怎么会给自己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匿名哎、欸，小袜子嘞，好可爱哦。
2: 这个是我朋友跟我取的名字。
1: 哦，你朋友、你很重要的朋友，
2: 算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朋友吧。我们大概是2008年认识的。
1: 哇，那快要20年了，18年
2: 啊，差不多了，我都不会算，我数学不好。
1: 我数学也超不好，但是我现在在一个极力的一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让我的脑处在一个不要宕机的状态，所以还是算出了，反正就是20年嘛，10+10，然后少个二，大概就18年，大概是这样算法。
2: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其实你的数学是很好的。
1: 哎呦，你听我节目很久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每次我在广播里面讲，我觉得我数学很烂呢、欸。
2: 因为你每次说嘛，所以听久了就知道你的数学不好。其实你的数学是蛮好的，我觉得。
1: 我只是不大会算，可是有时候也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好事。
2: 没有啦，其实该懂的算的时候就会算了。
1: 好。
2: 其实我今晚打来。
1: 你说。
2: 其实我今晚打来啊、我是其实放在心里想了好多天，该打还是不该打，最后我还是打给你了。
1: 看来这件事应该是在你心里面给你了很多的一些感受吧。
2: 是挺多的感受啊。我可以叫你罗老师吗？
1: 啊，
2: 因为现在请教你问题嘛，所以要请教老师。
1: 我不一定有答案的哦，这样很压力。我不一定有答案的，对，我可能比你还会困惑的，但是我很愿意听。如果我的聆听是可以是可以成为一份分享的话，我很乐意，因为夜搭子树洞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可以让你抒发的一个平台，对吧？
2: 我这位朋友，我刚才不是说2008年认识了他，其实他、我这位朋友是外国的朋友来的啊、他来啊，对，我的公司那时候派他来新加坡啊，来啊学习新加坡的分公司的一些操作过程之类的东西，所以就安排到我跟我同组，所以我们就认识了。所以我那时候了，因为我看他是一个人从中国来了，他来了，就是没有朋友嘛，不多朋友嘛，所以我就是特别的照顾他。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了。然后他是其实是来新加坡半年，然后就回中国了，回北京。我就叫他小吉吧。
1: 好，小吉。
2: 小吉，对，他叫小吉。然后小吉就是来新加坡半年，然后就回去了。他回去了之后，我们还一直保持联系了。所以我其实是个很怀旧的人，人又很老土的人，所以跟他联系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写信给他。
1: 哇。这个是就是你是就很重情义，而且你也是那种怎么说就是比较长情的人，不应该说老土，是长情。
2: 长
1: 情，对，很长情
2: 的
1: 人。
2: 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星期都会写信给他。因为就是保持联系嘛，因为他跟我说他喜欢收到我的来信。 那我就写信给他，然后那这样我们一直这样书信来往，就大概的有一年多吧，应该是一年多到两年、嗯、然后就好像忽然间我们就感觉到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不是我们感觉，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我们的友情就有一点点分裂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系了、
3: 哦、哇
2: 啊，
3: 那多久以前？
2: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都忘记是哪一年了，因为我数学不好，不会算。
3: And am I excited to hear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2: 接下来我们真的是没有联系好多年了。
3: 哇，
2: 嗯，然后其实是为了一些其实不关重要的事了，然后我们就忽然间就失去联络了。
3: 嗯哼，
2: 呀、yeah, 其实那时候是他提出不要跟我联系了。
3: 哇，有点像是那种好朋友闹翻然后决裂。
2: 对
3: 对
2: 对对，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啦，其实也不算是那种、嗯、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3: 嗯，
2: 然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了，然后然后过了好几年了，因为他在中国有一个家庭嘛。
3: 嗯，
2: 啊，先澄清清楚，我不是跟他有什么暧昧关系，我们纯粹是好朋友关系。
3: 嗯，
2: 啊，然后他有了一个家庭，然后不久他就有了宝宝了，小朋友了。
3: 哎，
2: 然后我也知道了，他也尝试了很多年才有了一个小朋友。
3: 嗯，
2: 然后。也不懂为什么忽然间他又在联系我。
3: 所以是他主动联系你。
2: 对对对，他主动联系我、嗯、
3: 然后
2: 就我们就不像以前，好像一块玻璃这样裂痕的有了，就是没有像以前这样关系这样 close
3: 吧，这样亲密无间。
2: 对对对，没有像以前这样，所以我讲话也是挺小心的，跟他讲话的时候。
3: 嗯
2: 呀、yeah, 然后嗯，我们偶尔我会出国的时候啊，经过中国或香港之类的，我都会跟他说我会去那边。
3: 嗯，
2: 那也没有去找他好多年了。
3: 嗯哼，
2: 然后好像两年前吧，我去了海南岛一次。
3: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没想到他竟然从北京下来海南岛来找我。
3: 哦
2: 哦，然后那次见面我们就很感慨了，就是说哎呀真的是，哎，原来这么多年没有见面，一见面我们还是无话不说了。
3: 嗯
2: 嗯，
3: 就是友情还是在那边、嗯、有默契，同样一个 frequency， 你知道吗，你们的那个 vibration
2: 它
3: 就一直在那边啊，虽然没有联系、yeah. 但是好像就是只要一通电了，然后还是能够维持那种默契。
2: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是像以前这样了，就是、嗯、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多话，也没有说一直发信息给对方啊，
3: 嗯，
2: 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就一个问候的一个信息而已。
3: 嗯，
2: 然后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收到他的一个三个语音的信息，我就有一点紧张，诶，什么事情？因为他平常都不联系我的。
3: 嗯，
2: 然后我就刚才好在上班，就不方便听嘛，然后就是偷偷跑到厕所那边偷听。
3: 嗯，
2: 然后听了之后，哇，我好感动。
3: 哦，
2: 啊，
3: 你要在空中分享吗？
2: 可以呀、啊，其实可以呀、啊
3: 嗯。他说的什么、
2: 他跟我说，他很感谢我一直以来这么照顾他，这么多年照顾他。然后他刚好在一个旅途中，他听到一首歌。
3: 嗯，
2: 然后那首歌就想起我们两个人的友情。
3: 那首歌叫什么？
2: 那首歌歌名是《最佳损友》啊。
3: 最佳损友。
2: 对对对，然后我就马上回信他。
3: 嗯，
2: 原来我是他的心目中的损友。
3: 陈奕迅吗？
2: 对啊、我猜想应该是陈奕迅的。还有谁有唱过这个歌？
3: 是广东歌吗？这首歌？
2: 对对，是广东歌。
3: 哦，广东歌我没办法在空中播。
2: 没关系没关系、
3: 哎呦、
2: 没关系，
3: 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嗯，
2: 这首歌它的歌词，其实我是陈奕迅的歌迷了。
3: 嗯，
2: 然后这首歌我当然知道他的歌是讲什么了，就是他的歌里的意思就是说，好朋友忽然之间为了一些小小的误会就不再联系。
3: 嗯，
2: 哎呦，你干嘛要播这首歌？
1: 就只能够做一个 background 而已。我很想要，我很想要，就是整首播给你。对，在野鸭子树洞，但因为它是广东歌，但至少我们听到那个旋律嘛。他前面唱，他说：“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缅怀时，其实还有。”哎呦，
2: 嗯，
1: 哎呦，后面那句他说：“你试过将我营救了，营救哎，哇，营救这个字，我真的觉得就是朋友，有时候你已经不行的时候，他就是那一把你从，你知道吗？从那个里面拉起来的那一把很重要。”
2: 对对对，
1: 嗯，
2: 连，我继续说他的语音，其中有一段就是跟我讲了一件他认为他一生中最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嗯，
2: 就是说啊，对不起，我知道你的言论里面是不能够说任何宗教的东西，
1: 嗯，
2: 可是我只是轻轻带过而已，
1: 嗯，
2: 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他受洗了，
1: 哦 ，OK，
2: 啊，然后他就说他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想要与我分享，
1: 嗯嗯嗯，
2: 然后我听了其实蛮感动的，他就把他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了我，即使这样多年后，
1: 哇哦，哎呦，我可以感觉到你心里面的那种为他的感谢跟为这份友情，就是能够拥有这份友情的感动。哎，
2: 我相当感动收到他的信息，因为他平常真的不很少联系我，
1: 嗯，
2: 没什么联系我，然后就突然间三个信息，他第一个信息是说他受洗了，第二个消息就是说他感谢我这些年来，就是十多年来他对我，我没有放弃他这个朋友，
1: 嗯，
2: 一直跟他保持联系，
1: 嗯
2: 嗯
1: 啊，
2: 嗯，
1: 那在空中就是透过，虽然他人是在国外，对不对？然后你们曾经决裂，但是又成为了老朋友、好朋友，而且就是像是一杯好酒这样子，它是越陈越香的嘛。
2: 对呀，对呀，
1: 嗯，
2: 柯敏，我想请问你，你对友情这个定义，你有什么看法呢？
1: 嗯，我觉得友情是。请教我不至于啦，
2: 要，我想对你对这个歌的看法，
1: 我自己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它是人生最美的一种陪伴的。
2: 哦，
1: 嗯，就是你吃到好吃的东西，就是因为它不像爱情，爱情没有
2: 变质，
1: 没有爱情没有那么纯粹，我觉得友情会更纯粹一些，对。嗯，然后就是你会对爱情存在着太多的不安，但是友情不大会这样子，友情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些安全感
2: 和力量。
1: 嗯，他你会知道就是你多糟糕，然后你朋友是在你身边的，多数的时候啦，当然我也不能说友情是百分百，嗯，可是多数的时候它真的是生活中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存在。
2: 嗯，一样
1: 是吧。
2: 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我本身的性格是，嗯，我是朋友大过天呢，啊，
1: 嗯，
2: 所以我很重视友情的人，
1: 嗯，
2: 嗯，
1: 那我今天就在空中把一首歌送给你的好朋友吧，好不好，小吉？
2: 好好，
1: 啊，好吗？
2: 我希望他听得到。
1: 嗯，希望他可以听得到，你也可以就是把节目真的是录下来分享给他。OK， 祝福你，
2: 谢谢你，谢谢你，
1: 不会，嗯，拜拜，
2: okay， 好，拜拜。

0: 候，
1: 我觉得这是很妙的一件事，因为刚好在我这个小时有这首歌，朱新东曾经有个朋友，然后他的歌词呢，他就有唱到啊，曾经有个朋友，他来过这城市，带给我许多故事，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夜搭子树洞里面，刚刚小袜子他的朋友小吉，然后曾经有个朋友，他总叫我孩子，但是在故事里面哈，在我们今天晚上夜搭子树洞的故事里面呢，他总叫他小袜子，然后他说我想念这个朋友。可是在今天我觉得分享当中，就是不只是曾经，现在他们还是拥有，现在他们还依旧还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还是最佳损友，所以非常非常的可爱啊。看到88555103听众说最好的友情就是阿贵和韩森啊，哈哈哈哈，对，阿贵跟韩森，哇天哪，我就是哎呦想到他们那个是倩女的那场婚礼里面三位男主角其中的两位，麻子狗其中的两位，如果你们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就去看了，可能就是比较能够知道大概在讲什么。然后确实是2026年度重头剧。晚上11点，你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夜搭子，我是克敏。还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鳌冈 Avenue 3前往 Steel Road， 就在鳌冈 Avenue 3之前，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二、第三、第四条车道，估计那一带应该是蛮堵的哈。鳌冈 Avenue 3。其他多数的地区有在进行一些道路维修工程，包括了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之后，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PIE 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呛水说今天晚上一直到午夜都会是多云的天气，然后明天下午的时分，北部东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平均温度29度。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2: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晚安冷笑话。
1: 为什么难过的时候要去厕所哭？
2: 难过因为不想被别人看到。
0: 不是，为什么？
1: 因为会得到一种安慰。
2: 嗯，
0: 什么意思？
1: 就那个小便的异味叫安慰啊。
2: 啊，
1: 阿摩尼亚安慰。
0: 这个果然很冷。冷冻中，噔噔噔噔。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失败只是暂时的不成功。很多时候，失败和成功

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失败只是暂时的不成功。很多时候，失败和成功只是一张薄纸的距离，也许再坚持一秒钟，也许再向前迈一步，结果就会不同。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对，也不存在绝对的错。同样的，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成功者，也没有永远的失败者，输得起的人才能够赢得起。在日本，有这么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经历过股市的涨涨跌跌之后，他将自己的所有积蓄一股脑地投资到曼谷郊外一个备有高尔夫球场的20栋别墅里。正当他斗志激昂地投身房地产业时，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了，他投资的别墅没有一所卖得出去，他向银行贷的巨额资金也无法还清。无能为力的企业家接受了这个事实，他看着自己的别墅被拍卖，看着自己的家被抵押。从来都没有失败过的企业家失去了斗志，他开始质疑自己，他的心灵逐渐被失败充斥。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成功企业家，逐渐沦为一个屈服于失败的可怜人。企业家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到一家早餐店吃早餐，望着客人络绎不绝的早餐店，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起了夫人亲手制作的三明治。企业家想起了太太，想起了美味可口的三明治，想起了曾经辉煌的自己。渐渐的，他醒悟过来。企业家想通了，他知道这样的日子是在浪费生命。与其抱怨失败，与其埋怨自己的无知，不如振作起来，用双手去打拼，用努力去创造辉煌。当企业家的夫人听了他的点子之后，夫人大感欣慰，她好像看到了过去那个意气风发的丈夫。她不但用行动来支持丈夫，更提议让丈夫带着三明治到街道上叫卖。在妻子之下，企业家下定了决心。于是，在企业家居住的附近街道上，人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个胸前挂着售卖箱叫卖三明治的男人。曾经的亿万富翁，现在的三明治小贩，巨大的落差成了所有知道这个消息的消费者茶余饭后的谈资。企业家的三明治也在无意中被大伙宣传开来。来买三明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消费者是出于同情，有的是出于好奇，有的则是被三明治的美味而吸引。渐渐的，企业家的三明治卖得越来越好，他的收入逐渐增加了，信心也逐渐恢复了。不久之后，企业家就走出了投资失败的心理阴影。人生难免经历失败，失败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生活状态。面对失败，我们不但不能够认命、消极、怨天尤人，还要更加的坚定自己的理想，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东山再起的机会。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拼搏的信念。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然后在下一次拼搏的时候多往前一步，多挣扎一秒钟，也许我们需要面对的就不再是失败，而是成功。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这些歌唱出长大的心情。
1: 你很失望吧，大人的世界不快乐吧，那个小日子结局那人，
0: 偶尔会想起过去的那些美好，
1: 回忆起我们小时候，闭上眼睛就能感受，
0: 但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自己。
1: 我往初衷，
0: 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三路况情报。
1: 刷新路交局网站，没有任何即时路况。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任何路况，你可以 WhatsApp 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这个时候在南部、西部还有北部应该在下着雨哦。到了较迟的下午呢，雨势集中在北部跟东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6: 你们有去唱 KTV 吗？去唱卡拉 OK， 家庭式的卡拉 OK 需求大不如前了、
3: 哦、
6: 所以他们一些业者也希望通过一些新的点子来吸引顾客回流了、
3: 嗯、所以怎样才能够吸引到你去 KTV 唱歌呢、嗯、就饮料肯定有，餐饮啊，
6: 所以已经变一般了哈。
3: 或者里面有那个桌球啊，或者是那个射飞镖啊，
6: 射飞镖，差不多这样。
3: 对，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很难经营。
6: 是就需要吗？就需要转型，还是就是可能以后
3: 我只要想一些点子咯，比如说有 AI 陪坐。
7: 你说这种就长得像金城武的机器人过来跟你吃，
3: 夹薯条给你吃，这个剥虾。
6: 我们还在 KTV 的类别吗？
7: 其实另外一种 KTV 也是有这样的服务了。我听说其实最大的让他们不去 KTV 的原因是价格、嗯、因为现在 KTV 还是太贵了。那天这位听众他三个人一个周末就花了好几百块，但是才一壶茶
3: 而已、哦、
6: 连酒都没有喝、
7: 啊、你去的是那种 KTV 是吗？不是家庭式的 right？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3: 丽美、
7: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早安，早安，
7: 早安！这时候起床的朋友可以打卡喽，88551003。
6: 有下雨吗？西部有下吗？梅姐，
3: 西部没有哎、欸，
6: 我刚来是没有哎、欸，
3: 不像说在早上这个时候、哦、应该多一下下吧。
7: 这几天感觉天气其实到了中午的时候都会下雨，还下午的时候会下雨，因为中午的时候发现，至少在中部啦，公司这边它其实天是有点阴阴灰灰的，
6: 乌云密布。
3: 所以如果这时候准备出门的朋友，特别是在南部、西部、北部的朋友，记得带雨具哦。
7: 嗯，而且这段时间一下子炎热，一下子下雨，所以我身边好多人不是发烧啊，但是就是喉咙会痛。
6: 哎，流感呢、嗯？哦，喉咙会痛，
3: 那是流感吧？
7: 没有哎、欸，我妈妈就其中一个了，她就是喉咙痒，
6: 不舒服，
7: 不舒服，然后去看了医生，说病毒感染，不过没有发烧，也没有。很不舒服的情况啦。
3: 嗯 ，OK， 还是记得起床先喝水啊、哦，喝一杯水，温水 ，OK 啊。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黄循财总理宣布改组内阁，擢升多名年轻政务官，进一步的推进领导层更新。去年大选后受委代部长的萧振祥和梁振伟双双升任部长，另一名去年踏入政坛的政务部长刘杰敏也升任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宁也获擢升为两个部门的第二部长。此外，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受委为国务资政，曾任部长的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在这轮的改组当中重返内阁。根据总理公署昨天发出的文告，除非特别注明，所有人事调动将在下个星期一27号生效。
3: 第二条，
2: 新加坡民航局拨款40亿元，在未来15年扩充航空导航的人力资源，并更换或者是提升超过30套的航空导航系统，同时借助科技与区域合作优化作业。40亿元的拨款当中，32亿元将用于更新武器，人力和作业方式的提升则分别投入5亿元和3亿元。这项人和机器的重大升级，目的在于应对不断增长的航空旅行的需求，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航空枢纽的地位。
3: 第三条，
2: 翻到内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时隔4年，我国将再一次的更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行为准则，要求业者强化治理、风险监测与应对能力，以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以及更具隐蔽性的高级持续性的威胁。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在第6届的营运科技网络安全专家小组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宣布了上述的消息。新加坡网络安全局预计在这个月推出更新版的准则。
3: 第四条，
2: 新加坡人不仅拥有全球最长的预期寿命，也拥有全球最长的健康寿命，但随着人口越来越老长寿，国人带病生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其中女性虽然比男性长寿啊，却要度过更长的带病的岁月啊。一项最新的全球研究，我国在2023年的人口预期寿命达到了85.4岁，健康预期寿命则是74.1岁，双双都位居全球第一。不过担心的是所谓的带病生活啊，虽然更长命了，可是如果带病生活延长的话，也是要关注的课题。
3: 第五条，
2: 新加坡作为亚细安教育部长会议主办国，将在接下来的一年主办人工智能等教育项目，并领导价值观教育的区域研究网络，促进亚细安各国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亚细安各国代表昨天出席了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第14届亚细安教育部长会议。新加坡从今年到明年为亚细安教育领域担任主席国。
3: 新闻五条，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3: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4: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
3: 可以听到传奇。

0: 系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2: 农历是六月初十。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在会议上想发言，心里想了三遍，最后还是没说，结果有一个人讲了一个跟你差不多的想法，你就开始后悔怎么当时没有说出口。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做评估焦虑，我们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反而会让自己卡住，久了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所有决定，在行动前就会一直问自己，我会不会还不够好，这个想法是不是不会得到别人的肯定。其实在职场里，大部分的人都在摸索，没有谁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完美的，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最好的。你不是不会或者不够好，而是太怕出错，结果导致一事无成。卡住你的往往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太怕犯错。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and we talk。
4: 社交媒体看到的，就在台湾的宜家 IKEA 就有一个画面是让人引发热议、热烈的讨论啊。据说就是有小朋友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你看，有人在亲亲密密的。”
5: 哎呦，
6: 在哪里？
4: 在宜家。
6: 宜家的哪里？
4: 的哪里哈、啊？展示床上，一对男女在展示床上，就当众做了很亲密的互动了，好像完全不顾身边的人的这个眼光。
5: 是有穿衣服的吗？
4: 啊、是
6: 当然啦，没有穿就大、就警察就来了喽。
5: 搞不好真的很开心嘞。
4: 然后周围的人是觉得很尴尬，可是那对男女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6: 是咯，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情到浓时，有些人真的是可以就旁若无人。然后为所欲为。
5: 我在地铁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年轻的学生，
6: 我也是
5: 看得出来是那种在理工学院或是大学的学生，哇，真的是好像在演电影，
6: 很忘我，
5: 爱情电影，忘我，就亲亲了之后呢，然后就深情的对望着彼此，然后再继续亲。重点是那个时候可能是下午，大概四五点多，旁边是不少人的耶。
6: 对。所以当然是不行啊，你在一个家具的公司也好，无论它的那个摆设有多么的

0: 像家，
1: 对，像家，多么的浪漫。
2: 旁边人看，哦，原来可以买回家，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0: 就真的把那里当自己的家了。哦，不可以。
2: OK， 那他们那对男女肯定不行了。但你们对于这种公开示爱的表现，你们接受程度到哪里？就什么样才算过分？什么样是合理的？
1: 我可以忍到那个程度是轻轻哦，只是在嘴巴上
0: 轻
1: 水蜻蜓点水这样。这样 OK，
2: 一秒这样吧，这样了。如果三秒，
1: 如果是那种舌吻之类的就不行了。
2: OK，
1: 我就会叫那边的工作人员过
2: 来。但轻久一点，比如说三秒，
1: 那我还要在那边计时，很麻烦。我忍你啊，
0: 然后
1: 我给你分钟过了，
0: 多了两位，我会觉得。就是轻轻 OK， 舌吻我其实也不会太介意，但我觉得你的手不要乱摸，
1: 很难呢、啊，很难克制的。当你一舌吻就很难克制，上下其手总会来的。
0: 就是如果你可能
2: 手的
0: 扶着彼此的手臂，我还可以接受。但我有看过是那种真的是上下其手，然后其实会让我很不舒服。
1: 你讲到这个我就会生气。我每次看韩剧，我们两个亲亲的时候，那个手是大家好像站立放旁边这样。我在想，有谁哪一对情侣在亲吻的时候，两只手是放在身体的两边，然后完全不触摸对方？你知道我看韩剧，我以前不看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咯。这个年代还有这样的亲吻吗？
0: 那我明白了。如果他们是按照韩剧的方式亲吻，我就 OK。但如果他们太忘我了，我就觉得不 OK。
2: 所以你是熟啦，上下其手啦。
0: 我觉得那个手的动作，
1: 对，
0: 会让我觉得不雅观。
1: 是 是。
2: 那如果只是拥抱，他没有上下其手，但是拥抱，但抱很久
1: 就不动啦，
2: 一直抱，
1: 其实拥抱，然后可是嘴巴是嘴对嘴亲着啦。
0: 我有看过这种拥抱，然后彼此一直闻着彼此的肩膀，
2: 这样 OK 吗？
1: 哦，那 OK 啦。
0: 太久了，
2: 因为我这么
1: 闻 OK 啦，还是闻身体还 OK 啦，闻内吗？
0: 那个我反倒又不可以接受哦。
2: 对，现在每个人对于这个我要表达的就是每个人对于这种公开示爱的那个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但你不要，
1: 所以是不行啊。两个人如果呼吸对方的肩膀，
0: 我觉得不太雅观啦。
1: 是啊，肩膀嘞，就他们穿着衣服的，
0: 对，他们穿着
1: 肩膀，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很少人会这么做啊。
0: 我看过，
2: 会偷吸啦，这样子吗？这样。
1: 可是只是吸肩膀，他没有什么觉得猥亵之类的啊。
0: 我就觉得也是不大好看那个画面。
1: 你不要吸你的猫啊！你吸你的猫，
2: 他在家里吸啊，他没有在公开场合吸啊。
1: 对啊，公开场合就是吸。
0: 我吸我的猫的时候，我们都会锁起来的、哦，我非常克制的哦。
1: 他离开的时候，他的巴妈就掉一滴眼泪，
2: 妈妈还要敲门，儿子啊，吃晚餐啊，
0: 妈等一下，妈等一下。
1: 所以大家可以接受吗？我是。到了那种接吻、湿吻就不行了。
0: Okay, 我们来问一下听众，我们来问一下听众，怎样的公开示爱方式是你真的觉得不可以了？

0: 陈奕迅社交恐惧癌，有听众说也是肢体啊，摸上下体就觉得不大能够接受，吸肩膀，哎呦，他说肩膀有种体味会刺激多巴胺。
1: 我不是讲你跟你另一半喜欢什么，
0: 对，
1: 你看到什么你会不接受。
2: 哎，你们陈瑶 Andrew 早，我是要跟你分享我在星期二去 Alexandra 的 IKEA， 就是带我的孩子们一起去走，我们走，那我们走到那个 Kitchen House Restaurant 那边，就看到一对情侣无缘故就抱起来，就在那边舌吻。
3: 哎呦，
2: 选家就选那班，就抱了就在那边舌吻。我就看到可是他一看到我们一到，他就马上停了，就跟我讲说选那个 Kitchen House 也可以抱着舌吻，就一点点不能接受了。
1: 要模拟嘛，在厨房我们会这样子，
0: 对，
1: 煮到一半，或者哇，那情到浓时，
0: 就老婆，你看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未来的厨房。
1: 想象一下，想象一下，
0: 来你煮菜的时候，来我在这边洗菜，然后洗
1: 啊，对啊，洗啊，
0: 不在哦。
4: Good morning， 三位早上好，
0: 早。有听众说，梅姐啊，现在地铁上哦，什么剧情都有的，你要多搭公交啊。然后我跟梅姐一样，太忘我就让我看了很不舒服。我最怕在同一家电梯里面遇到公开示爱的那种情侣，而且还发出声音。
3: 哎呦，
0: 对，啊，也是抱抱亲亲还 OK，
3: 这忍不到家吗？
0: 好问题，有时候情到
3: 浓时真的是忍不到家哈。就可能他上车是 Dampiness 啦，家是在 Jurong 这边呢。
0: 哇，那真的是很
1: 远，远距离，远距离，
3: 远距离，
1: 远距离恋情啊。
0: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私家车司机大哥大姐都有
3: 看过。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1: 你们去唱 KTV 吗？去唱卡拉 OK， 家庭式的卡拉 OK 需求大不如前了。所以他们一些业者也希望通过一些新的点子来吸引顾客回流了，
3: 所以怎样才能够吸引到你去 KTV 唱歌呢？就饮料肯定有，餐饮啊，
1: 所以已经变一般了哈。
3: 嗯，或者里面有那个桌球啊，或者是那个射飞镖啊，
1: 射飞镖，
3: 还有什么
1: 这样？
3: 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很难经营。
1: 是就需要吗？就需要转型，还是就是可能以后
3: 我就要想一些点子喽？比如说有 AI 陪坐，
0: 你说这种就长得像金城武的机器人过来跟你
3: 夹薯条给你吃，这个剥虾，
1: 我们还在KTV 的类别吗？
0: 其实另外一种 KTV 也是有这样的服务了。我听说其实最大的让他们不去 KTV 的原因是价格，因为现在 KTV 还是太贵了。那天这位听众他三个人一个周末就花了好几百块，
1: 但是
0: 才一壶茶
3: 而已，
1: 连酒都没有喝。
0: 你去的是那种 KTV 是吗？不是家庭式的 right？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这时候要你们想象你在一个餐厅里面啊，也是叫了一桌菜，然后隔壁也是很多不同的人家在吃东西。这时候你看到那不远处的其中一桌有一个妇女，她在吃着的时候，诶，她把她的脚板掀起来，这样子脱了鞋子哈，然后翘起她的脚，然后露出她的脚板，她就在她桌子上拿了一个叉子开始抓痒。用那个叉抓他的脚板的痒，
4: 是餐厅的叉子吗？
3: 对对对，
4: 哎呦，
3: 请问你还吃得下吗？你还敢用这个餐厅他们的这个叉子吗？
4: 我觉得不只是叉子，我都不想待在那个餐厅了。
3: 这是真实的，就有人拍到，应该是在新加坡的一个餐馆里面，还没有说明是哪一间餐馆，就看到有人就是一个妇女，她就把她的脚板就翘起来这样子，然后就看她的那个从那个桌子那边拿着一个叉子，这边抓抓抓抓抓痒抓，抓了之后，她再把她的叉子放回去，到底没有再继续用就没有拍到了。
4: 她肯定不会自己拿来用
1: 啦。
3: 可是你很难说嘛，这些人他们对于卫生的意识是真的超级低的。还有另外一次也是看到一个偷拍到的嘛，一个阿哥也是坐在那种巴士，就是可能到一个远程巴士，那巴士不是有窗帘吗？他吃饱饭之后，他用那窗帘抹他嘴巴。
4: 哎呦，我的妈呀！其实坦白说，在公共场合很多东西都很脏，但是只要我不看到，我就不会有感觉。但今天我看到了，我就会很不舒服。
3: 或者是
4: 你要问我说，那些餐厅的叉子跟汤匙有多干净？其实我也是保留的，但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没看到它之前是有多脏，我会拿来用。但如果今天我看到有人拿来用了，我就不舒服了。
3: 就好像酒店一样，酒店房间的那个你在厕所里面的毛巾，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毛巾，有些人不用的，因为他们在想这个毛巾可能上一轮的那个住客他是拿来抹脚，
4: 对，
3: 他明明是一个面巾，可是他就是拿来抹脚，你不知道吗？虽然他们有洗过，有
4: 消毒过，
3: 消毒啦，
1: 是有消毒，
3: 可是你潜意识就觉得啊，不行，他应该是很不卫生的，所以你就不会用咯。
4: 我还是会用，就是我不要看到他如何被弄脏的那个当下，我没看到的话，我就会睁只眼闭只眼，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不干净的东西太多了。
3: 是，所以
4: 真的不要给我看到。
3: 所以说回那个餐厅，那个拍到的那个人，他就说，虽然他知道会有消毒之后的那个餐厅，可是他当下看到的时候，他已经不敢用那个叉子
4: 了。对。或者说有时候我在餐厅会遇到一个情况，看到一个情况是有一些人，他吃完饭之后，他会去清他的牙齿，然后会把东西放在那个盘子跟碗里面，那个我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啦。
1: 那你们之前新闻不是有就是说有人用酒店里的热水壶来煮
4: 袜子
1: 内裤啊，这样来洗内裤啦，用热水来洗嘛。可是过后你们还有用热水壶的习惯吗？在酒店
4: 我会先煮一壶热水，
1: 对，
4: 然后当作消毒，然后之后第二壶热水我才会拿来用，
1: 对，一样，所以我还是会使用它，
3: 对对，
1: 只是我自己再做多一个步骤，让它干净，安慰一下自己。
3: 这些人真的很佩服，他们真的。
4: 就是我，你懂，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不干净，但是我们不可能不用，我不可能每次出国的时候我要自己带毛巾、带热水壶、带水壶，
3: 对，什么都带，对啊，
4: 对对，但是就是
1: 待在家里最干净啊，
4: 是啦，但是不要给我看到，
3: 就拜托这些人文明一点啊，
4: 哦 no，
3: 对吧？
4: 拜托啦，为旁边人想一想啦，齁。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给你玩游戏，有猜中我买单，送给你价值55元的 Determinant Repel T 男性 T 恤。另外，今天星期四七点过后呢，也有自首或举报。
2: UFM 1003路况情报。请你留意 BKE 往乌兰的方向，在乌兰关卡出口处那里发生了意外。 CTE 往 AYE 在 PRE 张仪跟 Amokyo Avenue 5之间车多，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4: 欢迎上线 facebook.com/UFM1003， TikTok 也可以看直播哦。天气方面，早上这个时候在南部、西部、北部是会下雷阵雨的，那到了较晨的下午则是在北部、东部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点。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黄循蔡总理宣布改组内阁，擢升多名年轻政务官，进一步推进领导层的更新。去年大选受委代部长的萧振祥和梁振伟双双升任部长，另一名去年踏入政坛的政务部长刘杰敏也升任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则擢升为两个部门的第二部长。此外，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邵穆根受委为国务资政，曾任部长的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在这一轮改组中重返内阁。国立大学医学组织在星期三举行的年度护士节庆祝活动上宣布，已在黄庭芳综合医院和玉郎社区医院成功试点护士随区调配计划。这项试点计划去年四月首先在黄庭芳医院的不同部门陆续展开，院方利用自行开发的接单平台，将临时增加的护士工作需求发布到平台上，让护士自行接单完成额外的工作。在此之前，因为病患需求增加或者是护士请假所导致的临时加班任务，往往需要通过管理员打电话给已经下班的护士寻找额外人手，耗时又耗力。最后看到法国卫生部门星期三说，由于上个月法国遭遇破纪录的热浪，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高出5764人，并表示15岁及以上人群的超额死亡情况前所未有。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靠近周末了。其实周末我跟梅姐有活动。
0: 哎，是啊。你那个活动请说
2: 太忙了忘了
0: 是还没有开
1: 对 你要从西部跑到东部来
0: 哦，没问题啊
1: 是
0: 为了他们 OK 啊
1: 为了他们 OK 啊
2: 就是 BYD 在淡宾尼的这个展示厅的活动对不对
1: 盛大开幕了就在这个星期天4点到6点我和丽梅回到 BYD at Tampines One 那里
0: 是
2: 这也是 BYD 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哦，所以住在东部的朋友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最新的 BYD 车款
1: 是 Tampines One 有 BYD 了可以看他们的最新车款咯
0: 对对对他们的车出车站好快啊
2: 有时候觉得诶一眨眼啊又有新款啊一眨眼又有新款
0: 对对对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这个 C-Lion 8 C-Lion
1: 你最近录的广告你应该比我们清楚
0: 对对对是
1: 最新消息你都知道
0: 你有兴趣的话赶快要这个来那个星期天OK 去那边会我们
2: 而且他们提供的不只是一种车款无论你家里是有几个人他们都有符合你家庭需求的这个选择
0: 嗯、okay ，
2: 所以最好就是下去而且趁着这个 BYD Tampines One 的盛大开幕期间还有这个限时优惠所以要买就不要错过了好不好、
0: OK Tampines One 一楼下午的4点到6点会有我跟 Andrew 在现场啊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随便问问你会介意男生的腿毛吗这个主要是针对女性的听众
1: 介意啊什么意思叫介意
0: 就如果看你看那个男士他穿着短裤可是他露出了哇很多的腿毛你会觉得恶心还是你觉得、OK 啊、
2: 不舒服
0: 我不会耶、为什么觉得不舒服
2: 因为最近在日本因为天气很炎热对不对所以日本很多公司呢都允许男员工穿短裤上班然后有些女员工哎呀平常没有看到那些男同事的小腿这时候突然看到那些男同事的小腿啊
0: 诱惑吗所以是诱惑
1: 不是诱惑
2: 不算诱惑他们反倒觉得有点被骚扰的感觉、他们用被骚扰来形容、看到男同事的腿毛
1: 梅姐这样的反应是你觉得男士的腿毛
0: 对啊是一种象征啊雄性的那种象征啊、反正是如果是一根都没有的话、但如果你是天生的话我可以理解、可是如果你是那种专门去腿毛男生去腿毛就觉得有点
1: 所以你
0: 如果是我另外一半我会讲他啦我说你干嘛去你的腿毛明明腿毛就蛮好看的
2: 干净哦舒服哦
0: 太干净了
2: 你喜欢脏脏一点是吧
1: 脏脏一点
0: 女生我觉得你可以去因为女生我们就需要一个
2: 你这个双重标准哦
0: 是双重
2: 女生可以男生不可以
0: 的是双重标准啊最好是男的可以脱上衣女生不能啊、
2: 这倒也是
0: 一定是
2: 我们不阻止你啦
0: 你看我们的 Dave 就说是性感
1: 因为我觉得腿毛除非你去剃啦本来就有嘛但因为也要讲的是日本的工作环境啦如果男士露出腿毛
0: 是什么年代了还不能接受男生有腿露腿毛那些女生会被他们报道错误其实他们就觉得很性感然后觉得有点性那种诱惑这样子、
2: 所以是记者翻译错误啊把性感翻译成性骚扰是吗
1: 你不要把内心的感受投射在那个日本的女性听众
0: 你们讲咯我们听你们说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不准嘛
1: 好好
0: 可是我本身是觉得男生露腿毛是 OK 的是完全我觉得是一种也可以把它纳为性感
1: 可以随便问问
2: 6119他说我不行诶、即使是我喜欢的男生你不行是不行喜欢的男生露腿毛还是不行喜欢的男生有腿毛啊6119、我们来问一下听众你会觉得男生露腿毛不舒服
0: 还是你觉得
2: 看了不舒服
0: 性感呜呼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
3: 在日本有女的上班族说看到男同事的腿毛，哎呀不舒服，
4: 被骚扰，
3: 有被骚扰的感觉、嗯、所以来问你，男生的腿毛真的会让你感到不舒服吗？
4: 可是是不是要看他是很浓密的腿毛，还是
3: 有
4: 几根？
3: 女听众说，
1: 你来看看似他穿黑袜子啊，那种浓密啊。
3: 欸、有女听众是很精细的说，卷卷的腿毛，她觉得很性感，很 man。嗯，卷起来的
1: 腿毛，我觉得不敢卷不卷啊，我觉得还是象征男性。就是我觉得还是
4: 蛮 OK 的啦。
1: 对对对，可是
4: 你的立场我们懂了，你的立场我们懂了。
1: 好好，这位听众我不太理解，他说其实无所谓，有什么好介意的，最重要是工作效率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会扯到工作效率？好，说如果他露腿毛，可是他很会做事情，
3: 就 OK，
1: 就 OK 啦。
3: 哦，然后如果露腋毛，很会工作也 OK。
1: OK，
3: 臭，然后工作效率很高也 OK， 是吧？
1: 这位听众的意思啦。
3: I don't like 毛，听众直接说 I don't like 毛。哦，腿毛正常啦。
1: OK，
3: 没有腿毛有点娘。这位听众说。
1: 某个程度上面我还是有点认同了。可是我说如果你天生就没有的话，我也不能强迫你去假借吗？不可能吗？
4: 男听众说他在美国公司工作，他们一般上会穿短裤上班，他没有想过啊自己啊露腿毛会让同事不舒服啊，他在想可能我要去问一下我的女同事了。
3: 嗯，不要露腿毛上班啦，有些男生的腿毛又多又卷，没有那么茂密的还好，太茂密的不行。
4: 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标准，就是不太茂密就太 OK， 还 OK？
3: 如果是黑袜子不行，但如果几根几根就 OK 是吧？
4: 啊，人如果真的很多，他是要剃吗？男士是要剃腿毛吗？
1: 我觉得女听众可以多就简讯进来，让男士们知道你们舒服是到哪个程度，或者你们真的是 OK 的，多或少。
3: 大部分的听众都觉得，女性听众都觉得男生露腿毛还好，感觉被骚扰有点太夸张了。嗯，现在女生都穿着内衣四处走来走去，男生露腿毛
1: 都
3: 什有
1: 什
3: 么问题？
4: 是那 athleisure， 不是内衣。
3: 对，受不了没有腿毛，就好像看世界杯，22个没有腿毛的男人在场上跑来跑去，
1: 好干净哦。
3: 哎呀，
1: 所以
3: 大部分都觉得是 OK
1: 的, okay
3: 的、有一点点还可以接受。
1: 有听众说完全不理解日本人的那个思维，
3: 为什么会觉得有被骚扰的感觉嘞？

0: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V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KJE 之间， PIE 往大势在 AYE 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另外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经过 Tuas West Road 有汽车抛锚。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3: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2: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3: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7: UFM 1003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2: 自首或举报。
0: 自首热线，
2: 坦诚无罪。
0: 举报热线，
3: 建构优雅社会。
0: 耶、yeah ！
2: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我们
2: 自首或举报，
4: 热线开放了6691-1003。
2: 说的是常迟到，
5: 迟到。
4: 你有没有常迟到？或者说你想举报？你身边有谁很爱迟到？这个时候可以拨打热线6691-1003，我们让你在空中吐苦水，或者说忏悔。
2: 我们讲的是惯犯啦，
0: 惯犯啦，
2: 就你可能约朋友，然后讲说，就那种朋友，如果你们是约两点，你就要跟他讲一点半。
4: 对，
2: 有没有这样的、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0: 到现在，
4: 可是久了之后，你跟他讲一点半，他还是会两点半到，因为他会照你们的白灯、哦，他久久准时一次，
2: 这样互相调整的。
4: 对对对，就是你知道朋友之间会互相调整。久久他发现，哎，奇怪，怎么每次我到的时候你们都迟到？那这样子我下次可以更晚到。
2: 是，但是你也可以自首哦，说我就是那个常迟到的人。可是、是不是你跟我们讲讲说你迟到的原
4: 因是什么？
0: 对，然后你迟到多久？
4: 对，就最严重的一次迟到是什么？
0: 嗯，
4: 我有一个朋友，我不介意他迟到，但是他迟到有一个习惯是每一次我都很纳闷的。
2: 嗯，
4: 就他迟到到现场之后呢，他不说对不起也没关系，他会生气，
0: 反而生气。
4: 对，他会先生气，他说：“哇，真的是哦，刚刚那个
2: 司机
4: 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那个什么公交怎样怎样，哇，我跟你讲哦，叭叭叭就开始
0: 面罩。”是别人导致他生气，
2: 迟到。
4: 嗯。就在别人生他气之前，他先生气，
2: 先演一段了、啊，你是、
4: 对对对对。
0: 没，大家有吗？有遇到迟到，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常常时间观念捏得不好的？你
2: 多夸张，然后你做了些什么？
0: 对啊，哎，你们不说，就轮到我们说我们的。
4: 先等你们的热线 ，OK，
0: 6691-1003，
4: 对
0: 啊，
4: 已经开放喽，
0: 自首。

0: 自首或举报。线上这位听众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早上好。
0: 你要举报是吗？
2: 对，我要举报。
0: 举报谁？来，
2: 举报我这个20多年的好朋友。
3: 哇，你说。
2: 他就是这个可能他生下来就是迟到的这个人了、啊。他是习惯非常不好，就每次约他，他基本上会迟到半个小时。
1: 哎呦，
3: 三个小时，
2: 再不然就是
1: 半个小时
2: ，最长可能会一个小时。这个还好啦，就是跟他出国就非常的尴尬，因为、有一次呢，他出国我们去台北嘛，然后我们是跟团，然后我们到一个景点，那导游说哦，几点我们要在这里汇合，然后呢，因为我跟他分开走嘛，然后那时间到了，全部人都到了，他就没有到，他就没有回来，每个人都在等他，然后那导游一直在问，你会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哎、欸，然后我们在那边等了大概4-5分钟，全人在等他，等他大摇大摆回来，哇，非常尴尬，我非常想找一个洞钻进去。
1: 那你怎么会忍他20多年呢？
2: 没办法啊，他是我好朋友啊。
3: 哎呦，
0: 那他迟到的时候，他回来，他会跟大家道歉，会跟你道歉吗？会，哎，对不起 ，sorry。
2: 他会道歉，那是没有用啊。道歉，若道歉以后的话，警察又要来干什么？
3: 警察干嘛 ？OK， 我、果然是我们，
1: 是的，
3: 我们同一代啊，对是。但你有认真的跟这位朋友讲过这件事吗？
2: 他知道他问题啊。其实他问题我都知道，因为我在出国，我们是同住一个那个酒店房间嘛。他迟到是因为他上厕所至少要半个小时。所以每次我跟他出国的话，我非常生气，因为他每次霸占那个厕所，我肚子痛啊，我要去酒店楼下厕所用厕所啊，因为厕所他在用，就非常的哎呀。
0: 所以他霸占在这个厕所里面，他是真的在办事情，还在里面玩手机？
2: 没有，他需要培养情绪，他每次做大事的时候，他培养情绪，他弄情绪不到啊，他无法办事。
3: 他感情戏比较深啊，对对
2: 对，
3: 培养情绪。
0: 他助跑要比较长一点点啦，哈。
1: 哎，你还能忍呢、啊？我不能忍呢、欸。
0: 你真的是一个好朋友、欸，
1: 对啊，
3: 因为你还一直跟他出国啊，
0: 对哦、
2: 对，其实我经常都跟他出国啦，所以没办法啦，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嘛，不然怎么办？通常我们都不会跟团，因为不跟团的话我还好啦。因为他迟到的话，我就干什么，我就自己去逛。但是如果是跟要一堆人等着他的话，就非常尴尬了。
0: 很尴尬，对。
3: 那他的优点是什么？为什么你一直跟他做好朋友啊、你说。
2: 我记得还有一次，有一次很过分。那我跟他一起上那个咖啡课程 ，OK， 咖啡课程。然后呢，两天的课程，然后他迟到
0: 半个小时，他隔天才来。哦，半个小时。
2: 没有，他迟了半个小时，然后那个讲课老师就问我，哎，你朋友呢？哇，很尴尬，每个人看着我嘞。我说我不知道，他可能在大便吧，我不知道。然后他迟到了，因为我们必须要那个 mark 点灯嘛，必须、因为那个他半个小时就会关了，因为我们需要用政府那个网页来点名的。然后他迟到已经过了小时，然后过了时间，那老师要特别去他 office 把他。登记了，非常的、非常尴尬，我跟你讲。
0: 所以他迟到那么严重，刚刚 Andrew 就很好奇，他到底有什么优点让你一直离不开他？
1: 对啊，你看听众里面都说是我早就交朋友了、
0: 他一定是有，些让你舍不得离开他的原因，对吧？比方说长得很帅，
1: 还是你朋友就是他？
2: 就是在我失恋时候，他懂得怎么去来陪我安慰我了。
0: 他即使迟到，但他会陪伴你啦，对吧？
2: 对，然后他会听我讲到废话了，对了，还可以了
1: ，OK 了，可能下次我们讲废话的，请你朋友打电话进来。哇，我这个朋友讲废话讲很久啊，讲了20多年了、
3: 啊，每次失恋都有安慰他。
0: 对，哎呦，那友情是这个样子啦。Give and take 的啦，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些好的，一定会有一些不好的，对不对？他你失恋的时候他陪伴你，他大便的时候你等他。
2: 对，
0: 好啦，好人有好报啦，
1: 是啊，听众说 true friend
3: 啊，
0: 谢谢你的举报哦，谢谢。
4: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我想问你小薇一个问题哦，就是那场迟到的人，他们其实不会对，就是在等他的朋友觉得不好意思愧疚啊，因为这种事你在耗别人时间呢、
3: 就是我希望找到一个自首的听众咯。
1: 有没有啊，我是不能忍的，就我以前常迟到、 结果我被我的同学他们就是不是他们就真的是干我一次，狠狠的一次。那一次之后我就不敢再迟到。然后后来我遇到那些爱迟到的朋友，我是第一、第二、第三次我就不能忍了，我就不会再跟这个人出去了。我很好奇问那些常迟到的。
0: 我们来看有没有听众要自首啊？热线6691-1003，
1: 农历是六月初十，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早前因为一句部长没时间看电影而饱受舆论批评，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梁政伟首次出面回应失言风波，说自己选择积极看待并从中学习改进。在刚刚宣布的大选后第一轮内阁改组中，梁政伟不止着身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也兼任教育部第二部长，在星期三总理主持的内阁改组记者会上首次对事件作出回应。一名护发院客服顾问帮顾客设置数码付款，却利用顾客的信任偷偷将对方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兑换链接转发到自己的手机。31岁的被告星期三承认一项失信罪和一项触犯电脑滥用法令的未经授权登录电脑系统的罪名，另外有两项类似控状供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他被判坐牢6个星期，并必须向两名受害者支付967元的赔偿金，如果无法支付则需额外坐牢9天代替。新加坡人不仅拥有全球最长的预期寿命，也拥有最长的健康寿命，但随着人口越来越长寿，国人带病生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其中女性虽然比男性长寿，却要度过更长的带病岁月。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0: 自首真的是比较难的哈。刚举报的时候热线很热，而到了自首的时候呢就鸦雀无声。
1: 没有，可能他们听节目也迟到，这个时候可能还在睡。
2: 上班迟到
0: 了半个小时之后打电话进来，喂，你们是不是要自首？连自首都可以迟到。
2: 九点的时候他打进来了，
1: 对对对，
0: 我要自首。哎呀，不好意思，我迟了。不过丽梅刚刚就有提到说，以前在学生时期你有
1: 迟到的习惯，
0: 然后结果你的朋友对你做了一件事情，让你去痛改前非。
1: 我的同学他们应该是五个吧，他们就商量好了，那有一次一个星期六他们就约我，然后我人到的时候完全一个人都没有，我就奇怪嘛，因为我都迟到惯了，我想说他们应该已经到了嘛，怎么知道后来他们姗姗来迟，大概一个小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看到了吧，等人是多么折磨的。然后我当下哭了出来了，那时候之后就不会迟到啦。可是后来刚进台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有活动，我也是会迟到，也是被警告说那不然你工作本来就要提早到的嘛。然后也是那一次之后我就没有再迟到了。
0: 就是当时同学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啦。就让你学会这个教训。
1: 是。
0: 所以可能可以给刚刚那位听众一个例子，就如果跟朋友出国，对不对？下次你就叫司机开车走。
1: 可是我觉得也是一种，
0: 也不会迟到，
1: 你们觉得是一种尊重，我觉得是一种尊重了。你迟到 ，OK， 可能15分钟，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啊。可是如果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种，太夸张了。
0: 肯定的呀，因为等的人心里也不好受嘛。
1: 对 ，UFM 1003路况
2: 情报，在6:50的时候。One More Dream 的面部页面就有提到了，前往乌兰关卡的高架桥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占据两条车道当中的一条。如果你是前往乌兰关卡离境的车辆的车子的话呢，预计会出现一些延误了。那计划经由乌兰关卡离境的旅客就要预留更多的时间了，也可以到 One More Dream 的网站那里去多多了解。另外其他的路况刷新一下，告诉你 TP 往 PR1 在 Loyang Avenue 跟 Punggol Road 之间车多， TP 往 SLE 在 Loyang Avenue 出口车多，然后 AY1 往 E 经过 Jurong Town Hall Road 发生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
1: 我们总结一下了，我觉得1406讲得不错，他说迟到人其实选择性的习惯来的，他的朋友也是常常在约的时间迟到了，然后就简讯说刚出门，那每次都是他等他，有时候有一次就他学会了时间到了才出门，结果他还是比他迟。所以他说其实呢，选择性的习惯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他做工不会迟到，为什么他搭飞机不会迟到，反正约了你的时候会迟到呢？
0: 是不是选择性的对你迟到，
1: 或者对别人哦？所以他其实是可以不迟到的。
0: 就是代表说那个等待的人就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凭什么你的老板不需要等你，但我要等
1: 你，
0: 凭什么飞机不需要等你，但是
1: 我要等
0: 你。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3: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3: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1: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3: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1: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3: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1: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3: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

0: 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 好消息，兰登卫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兰登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这一次跟船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3: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2: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3: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4: 乘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你买单，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0: 没有啦，你买单，
2: 你买单啦，
0: 你啦，
1: 你买单。
0: 好，
1: 猜中我买单。
3: 猜中我们单，
0: 送你什么呢？
2: 送你
1: 什么呢 ？Determinant Repel T 价值55元。哎，其实到他的网站看，他们都是男士衬衫。
2: 哦，因为他们是亚洲领先的衬衫专家，选用的优质面料，结合经典设计跟创新的面料科技，专为现代专业人士打造的。
1: 对，但我们送你 T 恤了，你先试试看，如果阴到的话，你 try 一下，因为它有这个 Vis Dry 跟 Insta Cool， 听，顾名思义啦，对。很透气啊，
2: 是
1: 啊，还有抗皱哦，全天候是很舒适的穿着体验。
2: 就透气跟抗皱很重要，
4: 因为对很多男士而言，烫衬衫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如果衬衫不烫，又感觉很邋遢。
1: 也没有到辛苦啦，只是花时间。
2: 对，
1: 辛苦啊，
4: 还有安排时间去做。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防皱的衬衫，多好！洗完之后，哎，这样子哒哒哒，这样
1: 方便。
4: 就是你知道，稍微晾一下，你就可以穿出门了。
2: 而且它的 Instant Cool 的技术呢，是非常适合炎热天气的新加坡。
4: 你可以到他们在 Plaza Singapura 跟 Takashimaya Shopping Center 的门店去试穿，还有选购。单张收据消费满250元，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或者上到他们的官网 sg.detshirts.com， 购物满100元也可以享有免费的运送服务。今天星期四，我们要考你
2: 听力测验。
4: 好，请仔细听以下这段录音。
2: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4: DJ 去参加运动大赛，丽梅报名参加丢铁饼赛，程瑶报名参加个人吊环体操赛， Andrew 报名参加举重比赛，文宏报名参加撑杆跳比赛，嘉怡报名参加团体水上芭蕾， Xavier 报名参加4×100接力赛，于林报名参加射箭比赛。我们的问题会从这段录音当中挑选出来，
2: 是
4: 我们再给大家听多一次。 DJ 去参加运动大赛，丽梅报名参加丢铁饼赛，程瑶报名参加个人吊环体操赛， Andrew 报名参加举重比赛，文宏报名参加撑杆跳比赛，嘉怡报名参加团体水上芭蕾， Xavier 报名参加4×100接力赛，于林报名参加射箭比赛。
2: 今天的题目是，
1: 等一下，为什么有人有答案呢？我们还没有问。
2: 对，我们都还没有问呢。
4: 1965，你凭什么给我这个答案？我们还没有发题，
1: 听一下题目嘛。
4: 我们的题目是，哎，又多一位听众，
1: 这个是答案吗？
2: 为什么？为什么？
1: 我们在 spot 我们的题目，
2: 我们要换一下答案。
1: 他在 spot 题目了。对，
4: 刚刚参加的运动比赛项目有两位 DJ 参加的是团体的竞赛，
2: 请说出其中一位就可以了。
4: 有两位 DJ 他们比赛参加的项目是团体类的运动。
1: OK，
4: 请把这两位 DJ 其中一位的名字 WhatsApp 进来。
1: 刚刚 spot 到题目的，你们有 spot 到？
2: 那厉害了，你们
1: 厉害，厉害，
2: 不行了，不行了，
1: 厉害！
2: 下星期要再难一点了，
1: 真的。
4: OK， 有答案的话呢，赶快联络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或是进来
5: 88551003。
4: 我们先来听广播剧，之后就为你揭晓正确答案。
6: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
7: 今天的一日行程已经帮你设置好了，工作时间7小时12分钟，休息时间1小时48分钟，午餐健康餐盘已经定好了，少油少盐，较健康选择，只有500卡路里。
8: 啊，又是这样，我连吃一口炸鸡喝一口可乐的自由都没有。
7: 注意注意，你现在的心跳有点快，可能是感到焦虑。 Andrew，请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执行，你的情绪波动将会减少15.6%。
8: 减少波动？唉，到底是我在过生活，还是你在过生活啊？
4: 哎 ，Andrew， 听你的 AI 讲，你还没开始做那个项目啊？你看看我的 AI， 它帮我把效率提到110%喽。如果你再不跟进，下个月底的 appraiser 你就惨了哦。
8: 你不用休息的咩？整天跟着这台机器跑来跑去，你不累啊？
3: 加速吗？在新加坡比人家晚一秒都会落伍。 AI 设计的一路有你城市是最佳路线来的，照做就 steady 啦。
2: 哎呦 Andrew， 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呢，要不等一下我们偷偷去买一杯珍珠奶茶给自己充电一下，不要理那个 AI 了啦。
7: 警告警告，检测到丽梅正在提议不健康的社交活动。 Andrew， 你的情绪指数已经跌到 14.23% 了，被归类为倦怠状态。调整建议，取消跟丽梅的无意义社交，你的休息时间可以增加30分钟，请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8: 我要拒绝，你不要打扰我跟同事讲话。什么拒绝错误，为什么不能选？
7: 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更改选项，默认调整拒绝无效。今天的计划已经优化为最高性能模式，请马上开始工作。
8: 我今天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3: 阿拉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啊，等一下系统扣你薪水啊。
7: Andrew， 请你立刻马上开始执行。
8: 你到底凭什么？
7: 如果你继续违抗理想行程，系统就会通知人事部采取惩罚措施。你想要做个好员工对吧？
2: Andrew， 我看奶茶就算了吧，他真的一直在盯着你耶。
8: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路有你吗？根本就是在坐牢。
7: 你不用担心，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你的最高效率，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的。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
6: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中正中学总校，王冉、汪奇涵、徐兰心。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3: 刚那个广播剧很可爱，对不对？有听众说很 Q， 而且 DJ 们的演绎也很精彩。接下来八月，我们在空中听到这些学生创作的广播剧，都会上载到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的官网 cpcll.sg， 所以大家在八月过后呢，就可以上到这个网站重温啦。好，我们要来揭晓今天听力测验的正确答案了。
2: 哇，好多人哦！
3: 我们的题目是。参加这些运动比赛的 DJ 当中呢，有两位参加的是团体项目，
2: 是
3: 谁呢？
4: DJ 去参加运动大赛，丽梅报名参加丢铁饼赛，程瑶报名参加个人吊环体操赛， Andrew 报名参加举重比赛，文宏报名参加撑杆跳比赛，嘉怡报名参加团体水上芭蕾， Xavier 报名参加4×100接力赛，于林报名参加射箭比赛。
3: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嘉怡或 Xavier， 你答对了吗？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0: Hi， 我是蔡依林。
11: 我是周星哲。
12: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0: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请大家今年优选一千一定要投这首歌，我希望他能拿冠军。
1: 有可能哦，如果看加上有看这个剧的朋友，
0: 好好听哦，你不觉得他的歌写得太好了吗？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无处安放。
2: 怎么了？怎么了？就你需要我们了解你
1: 什么？对，你什么时候？
0: 我需要安放我的寂寞。
2: 安放啊！
1: 哦，就有人没有了解过你的寂寞，
2: 对，
1: 也不知道你把它安放在哪里。
2: 你说的是尸体啊？
1: 我们关心同事嘛？
2: 来啊，
1: 同事
2: 怎么了？怎么了？你说，
0: 就是你们不觉得这句写得很好吗？就我们总会有一些时刻是需要别人理解我们，可是没有人理解我们，我们就很寂寞，那种不被理解的寂寞。OK， 你不理解。路况
2: 情报，来关心路况。
1: 好恐怖！
2: 以下路段车多 ，AY1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 ，CTE 往 AY1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 ，AY1 往大师在 Penjuru Road 跟 West Coast 之间，还有 Bartley Road 往 Bradley 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跟 Bartley Road East 之间车多。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早上这个时候，南部、西部、中部预计是在下雨的，又或者雨停的，也可以告诉我们哦。那到了较迟的下午呢，雨势是集中在北部跟东部。出门记得带雨具。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